0: 湾区制造将经由航空转运直达印度。近期，空港中心在货类拓展与航空资源整合上持续发力，业态版图加速扩容。依托空港中心创新模式，空港中心在跨区域集散转运和生鲜出口两大领域同步取得突破性进展，枢纽集散效能显著提升。据黄埔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心外贸运输实现快速增长，进出口货值达 220.1 亿元，货运量 2.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6.4%、98.6%，进出口商品品类超过1500种。货运规模持续走高的背后，离不开海事部门不断优化的监管服务。东莞海事局紧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外贸新三样的海空联运运输需求，靶向疏通联运环节堵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多方协同，联合海关边检落地前置一体化查验模式，落实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有效化解海空联运货物二次查验的痛点，助力湾区制造扬帆出海。
1: 东莞沙田海事处四级主办黄俊荣，
2: 针对空港中心、锂电池等高危货物以及海空联运的高时效要求，我们实施危险品分级分类精准监管，用智慧海事系统全程动态管控，并与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开展锂电池货物船舶载运一体化查验，避免因二次安检增加企业负担，优质服务锂电池货物的快进快出，既锁牢安全底线，也保障通关效率。
3: 8月8日，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举办期间，由东莞市潮玩协会组织的产业板块系列活动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系列活动围绕国宝潮起、万物共生、国潮非遗、万物新生、潮玩赋能、文旅共生、IP 赋能、百业换新四大主题，以四场产业对接会搭建跨界交流平台，推动文化资源、IP 资源与产业需求深度连接。
4: 上午首场活动，博物馆 IP 城潮玩产业跨界对接会以国宝潮起、万物共生为主题，邀请熊猫基地文创中心执行主任石振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创产业部主任黄华、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等文博机构代表，围绕博物馆 IP 如何突破最后一公里展开圆桌对话。东莞市博物馆现场发布新馆 IP 合作需求，向潮玩企业释放合作信号。下午首场非遗艺术与潮玩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以国潮非遗、万物新生为主题。贵州非遗舟楫传承人杨在荣身穿百鸟服，现场展示苗绣技艺。贵州青鱼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青曼分享非遗产业化探索。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巧妹带来龙生九子从上古神话到全球潮玩 IP 的案例。当代艺术家蒋云格携实物作品分享非遗艺术的当代转化。圆桌环节围绕非遗的潮玩表达、千年记忆如何被重新看见展开深度讨论。第三场文旅产业融合对接会以潮玩赋能、文旅共生为主题，从文旅目的地内容焦虑、城市 IP 资产化、国际 IP 在地生长、区域 IP 与产业带咬合、景区文创破局等维度分享观察。收官场全域产业跨界对接会以 IP 赋能、百业换新为主题，企业代表与国际嘉宾参与中日 IP 产业圆桌对话，共同探讨 IP 出海路径。系列活动期间，东莞市潮玩协会与多方签署四项战略合作协议，覆盖版权赋能、文旅融合、创意人才培养和国际市场拓展四个方向。东莞市潮玩协会自成立以来，以 IP 为核心，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东莞从制造强势向 IP 强势跨越。目前，全市设潮玩生产规上企业达112家，工业总产值超238亿元，同比增长19%。潮玩产业已纳入东莞25条重点产业布局，112平方公里的潮玩文旅片区正加速从规划走向实景。本次系列产业对接活动依托第16届漫博会平台，汇聚文博、非遗、文旅、国际 IP 等多领域资源，为东莞潮玩企业搭建起跨界合作与资源对接的桥梁，推动潮玩产业与多元领域深度融合，助力东莞从中国潮玩之都迈向全球动漫潮玩 IP 策源地。
3: 连日来，各镇街园区持续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落实公共区域清洁消杀、积水清理等举措，共筑公共卫生防线。
1: 在长安镇这个住宅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对小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喷洒药物，同时在地下车库、排水沟渠等点位投放药剂，杀灭蚊子幼虫。该小区每周至少开展两次环境卫生整治及防蚊灭蚊消杀作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5: 我们会从整个小区它的公共区域，从小区的路面到我们的大堂啊、楼层，一直到我们天面，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地库，那么这些区域的去做一些清杂物、清垃圾以及我们的积水，然后来确保我们这些区域它的虫媒防控是能够落实到位的。
1: 凤岗镇各村社区持续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顶楼天台、厂区、沿街商铺等重点点位，集中清除蚊虫滋生隐患，动员商户落实门前三包。在观景头村，工作人员对一些住宅天台堆放的废旧杂物、闲置盆罐进行集中清理，并借助吊机高空作业清理高空杂物，补齐高空区域环境整治短板。在油干布村某厂区内，工作人员对厂区角落堆积的垃圾、泡沫等废弃物进行全面清理，细致排查厂区闲置空地、露天堆场等薄弱区域，彻底清除各类易积水杂物和卫生死角。2026年松山湖虫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入户调查应急演练近日在松山湖北部片区举行。本次演练模拟某公租房住户出现发热、关节疼痛及皮疹等症状，就医后确诊为肌孔啃亚热。实战演练涵盖了划定防控区域、入户队伍组建、培训、入户排查及病例搜索、张贴标识、登记管理台账、滋生地清理等疫情处置多个核心环节。通过实战演示，全面展现小区在疫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流程。下来，松山湖将持续开展虫媒传染病应急处置相关工作，进一步筑牢园区群众健康防线。
3: 自百千万工程和每乡村创建工作推进以来，遥不振幅山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全域提质，通过道路换新、风貌整治、设施升级、休闲空间改造等一系列民生提质工程，让乡村颜值与民生质感双向提升，全方位完善乡村功能。
4: 道路面貌的迭代升级是福山村和美乡村建设最直观的变化。改造前，村内三条核心干道均为老旧水泥路面，长期使用后路面破损坑洼，加之缺乏完善的人行道和照明设施，严重影响村民日常出行和辖区企业生产通勤。针对道路各类痛点问题，福山村借力百千万工程建设，对三条道路进行整体改造换新。如今畅通的道路、亮丽的街景，让村居整体气质焕然一新。
6: 之前的路是比较烂的，而且坑坑洼洼，这一排全是那种老树，然后地板还有没有灯，确实变化挺大的。很高大厦，这灯也很漂亮，路也是宽了，平平整整的。
7: 那上课之后呢，通过跑后梁啊，那方便的开一个车辆出行，不得让人出行的。
4: 除道路提质工程外，福山村统筹推进景观打造、休闲场地、公共配套等多项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休闲配套不断完善，村内儿童公园翻新工程顺利竣工，改造后的游乐场地安全舒适，趣味十足，为村里孩童打造优质玩乐场所，充实了村民亲子休闲生活。与此同时，村内菜地景观、围墙修缮、老街巷沟渠加盖整治等民生基建项目均落地完工，人居环境细节持续优化。
8: 辽布镇福山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尹金海：
9: 福山那就开那个八千万五百乡亲，那个红布推转成那种，那里整天就走啊，那个幸福路、石川街、前门街，同埋那个儿童路也翠园啊，那个鬼臭啊。那文渠渠养渠啊，美女藤影啊，会客厅啊，初古咗，同埋咧个历代前巷里面咧做初步嘅推展，佢举手啊，通过咧个举手咧，前门啊口、楼板口、出行啊、柜子个市色道同埋康复间咧，做大大推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

0: 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8月8日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赛事东城主场首战在东城体育公园燃情开打，东城队以93-81击败万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比赛开打前，户外篮球嘉年华特色文化展演轮番登场，把赛场变成热闹十足的全民体育盛会。
2: 赛事还未正式开启，户外篮球嘉年华率先热闹起来，互动打卡、品牌展销、美食集市等多元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提前到场，沉浸式感受篮球运动与城市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现场文艺展演同样亮点纷呈，打击乐节目鼓舞湾区气势昂扬，少儿街舞奇峰逐梦活力东城活力满满，联赛主题曲越战越勇唱响赛场，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热情。开球嘉宾张家杰：
3: 通过篮球运动，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人快乐，更多人健康的生活。
2: 现场观众：
4: 整个活动现场的氛围特别特别好，助威团、啦啦队这些。除了像今天舞台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点，就是我们东城的一个 IP。
2: 19:30，比赛正式鸣哨开打，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攀升，比赛悬念十足。下半场，东城队15号主力前 CBA 球员周占东发挥亮眼，多次撕开对方防线。全场拿下36分，成为球队实现反超的关键。在他的带动下，东城队牢牢掌握比赛主动权，内外线多点开花，不断拉开分差。万江队虽全力追赶，但东城队稳守攻势，最终比分锁定93-81，东城队拿下本场胜利。东城队球员周占东：
5: 我觉得今天打的都不错，完了我这个队友给我创造机会也不错，给我传的球也很好，所以我能今天有这么好的表现。因为第一场比较重要嘛，完了万江我们没有打过之前，所以今天的胜利对我们意义其实蛮大的。
1: 在麻冲古梅体育馆，麻冲对阵大朗的比赛也同步打响。经过激烈比拼，麻冲男篮105-93拿下主场胜利。
2: 主场作战的麻冲开局并不占优，大朗依靠稳固防守掌握场上主动，半场结束以61-56手握比分优势。即便球队处于落后，现场球迷依旧不遗余力为麻冲男篮呐喊鼓劲。麻冲队球迷：
6: 本届麻冲队的人员呢更加年轻化，同埋呢敢打敢拼，而且整个速度包括他们整个拼劲呢非常之有力，有杀伤力，有那种叫做穿透力。
2: 下半场一边再战，麻冲队发起猛烈反扑，将比分改写为82-76，实现反超。末节决战，麻冲全队状态稳定，轮换阵容持续筑牢防守防线，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不给对手翻盘机会。中场哨声响起，麻冲男篮105-93拿下主场胜利。麻冲队队长肖海亮：
7: 因为这只是小组赛的一场比赛，赢了并不代表什么啊，关键是后面的那个淘汰赛，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解决这个默契不足啊，训练时间不够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很难去走远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复盘这场比赛啊，希望就是我能够以队长的这个身份去告诉他们每一个战术怎么跑，或者是防守的呼应啊，我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多一点。
2: 据了解，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赛事将持续到10月，后续还将有多场焦点赛事陆续上演。
1: 8月8日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历经4个月层层角逐，26位晋级选手同台比拼，现场决出各大奖项。该赛事是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10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秉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的办赛理念，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注入鲜活力量。
8: 本次决赛创新设置双赛道并行、多轮淘汰竞赛模式，分设经典赛道与原创作品赛道。赛场之上，既有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演绎，也涌现出扎根岭南土壤的本土原创音乐作品。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与真挚情感，致敬粤语音乐经典，充分展现新时代粤语音乐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原创赛道东莞赛区选手肖天全，
9: 这首歌是来自东莞塘下镇镇 BA 的主题曲，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到我们东莞篮球的魅力。
8: 赛事设置经典竞演、合唱配对、终极对决三轮比拼，由七位华语乐坛专家组成评审团现场打分评议，最终角逐出经典赛道、原创赛道、金银铜奖、最佳原创作品、最佳唱功等五个单项奖也同步揭晓。赛事经典赛道金奖获得者包文熙，
10: 也很感谢能在这个舞台上唱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给大家听，然后呢，在场有非常多的观众，也有非常多的互动还有欢呼，我也觉得给了我很多能量，我会一直唱下去。
8: 赛事经典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化，
11: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8: 作为广东省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大赛自开赛以来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932个，原创赛道164个，吸引国内多省份以及港澳地区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岁至70岁以上，真正做到全民广泛参与。赛事评委、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陈小琪，
12: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吧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8: 赛事执行方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小丽，
13: 大家听起粤语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广东人的那种拼搏精神。
1: 8月8日，东莞市工会图书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影赏析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场影片《血战湘江》在东莞市工人影院放映。活动采用观影加赏析的形式，引导广大职工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0: 血战湘江聚焦长征进程中战况惨烈的湘江战役，生动再现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忠诚奉献的英雄壮举。现场职工认真观看影片，不少人被红军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观影结束后，设置赏析点评环节，点评人围绕血战湘江的时代背景、人物刻画、艺术表现展开深度解读，帮助观众更加立体全面地领会影片蕴含的精神内核。
14: 我自己是受益匪浅，通过这一次电影的解读和书本的解读，结合我们的老师的解读，能深刻认识到我们革命先辈为我们现在美好生活付出的力量。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力量，
15: 对于历史让孩子更加了解，然后结合书本上的内容更懂得历史，以前的就是老一辈的共产党他们的艰辛。
0: 该系列活动由东莞市工会图书馆策划举办，活动周期从8月延续至10月，继血战湘江之后还将陆续展映绝地重生、勇士连、大会师三部影片，分别对应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长征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完整的长征历史脉络。每场活动均沿用观影加赏析模式，邀请专家学者现场点评，并配套推荐长征主题读物，以书影共读的形式为广大职工打造沉浸式多维度的红色阅读教育体验。
1: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号凌晨正式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他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5: 我们后续呢，在十五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十五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4: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6: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 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4: 如今各类要素是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是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6: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四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三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新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新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

0: 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1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架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呢？
4: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3座嘅大楼，包括2座嘅湿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经有超过90几家公司咧，已经进驻咗2栋大楼。咁呢90几间公司里边，包括咗系大概40%到系人工智能公司啦，40%系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电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机械嘅公司都进驻咗。咁所以喺嗰个硬件方面已经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场反应非常之好，亦都已经好多公司争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楼咧，系一路而家系全速发展紧，全速兴建紧。咁希望到年底咧，应该全部都要落成。其中我哋包括系有一座1号大楼，我哋嘅办公大楼咧，去年已经平顶咗啦，今年9月应该要攞到入伙纸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经开始会用噶啦，咁亦都已经开始，其实已经系预租紧添，市场反应亦都非常之好，已经有大概70-80%嘅空间咧，基本已经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预先租用咗咁样。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兴建嘅8栋大楼之外咧，我哋个第一期嘅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由西向东分两期发展的第一期，那里还有23块土地到啦，我们会用一个新的模式去招商引资的，就是希望用一个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啦，如果一些产业公司或者一些投资者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拿些土地出来招标，然后经过一个相信封制，70%是技术标，就是说它的营运计划啊，它的

0: 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噶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4塊土地出嚟招標，由6月9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噶啦。咁到8月尾，8月31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面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啊，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市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去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外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园区有住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8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

0: 超级联系人嘅角色，超级增长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实我哋同深圳园区咧系两个兄弟园区嚟讲，基本上咧就系沿住深圳河南边就系我哋，北边就系深圳园区。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为一河两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邊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新聞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試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系零距离，所以基本上嚟讲咧，我哋系任何嘅，无论系公司或者系人才，都会喺呢个咁嘅 set up 上边咧，能够系完全系用到一个河套合作区嘅独有嘅优势去配合佢哋嘅业务嘅发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

0: 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首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5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6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佢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嘅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匯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這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呢，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232241，42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5: 乐天来了。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聊的内容那真的，我跟你说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讲点什么呢？讲点源于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说是有个90后的姑娘熬夜10年就没有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您猜怎么着？结果她长了老年斑，那姑娘估计哭了一天得啊！就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就开始有点退出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词典里了。当代年轻人的身体逐渐的什么呀？逐渐的老化，是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貌似就是个数字，身体素质才是真实年龄的象征。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养生绝学，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啊？就像乐天一样。啊，明明已经20岁了，但是看起来还像10岁，这有点太夸张了。来吧，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东宝路到罗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6: 来吧，各位，分享一下您的养生绝学。闲子说了，我昨天熬夜看完了养生节目，一边想养养生，一边熬着这个最长的夜啊。小陈说，脱发的朋友试一下啊，10点前睡觉，实在做不到就11点前，坚持半个月，成效明显，前提是坚持亲身体验。这个真管用，我也试一下。最近感觉掉头发严重了。吃不胖花不完，说我去看中医，医生说我19岁的年龄，老太太的气息，这就说明您的血液循环极度不畅啊！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跑步是吧？因为这个女孩子容易气血不畅啊，气血不畅怎么办呢？就要多跑步啊，然后你多听节目，多笑啊，就乐呵乐呵，气血就畅通了。今天也起风了，说我现在就是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啊，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一冰可乐啊，喝热水再吃冰棍儿的时候，我也会感慨，哎呀，什么叫养生。其实你这个也还可以，你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这个就是说相当于喝了一杯凉白开。你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冰可乐，哎，这样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常温的水啊。也行也行也行。但是你要说健不健康呢，我认为不健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热水呀、还行啊，你这个烫水对这个嗓子不好是吧，你吃一冰棍呢。

这冰棍儿它就是含糖量比较高，是吧？您就容易肥胖。您这头像这体格子得200多斤吧，是吧？啊，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是吧？这冰火两重天，这肯定不行啊。做梦呢，说那天晚上练八段锦，看弹幕有人是半夜3点练的养生八段锦，他可能他倒时差吧，他可能是。

来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养生的话题。要问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呢，身体素质还不如自己的爷爷，这就要从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来说起。他就秉承着什么呢？哎呀，这凑合过吧，啊，我好好努力工作，身体健康，我这么年轻，肯定没事儿。这种的养生理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把爷爷辈儿的养生行为搬到生活当中，同时做着有损健康的事儿，是吧？本来呢，这爷爷辈儿的养生呢是很科学的，结果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按着做，嘴上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属于这种矛盾论的最佳实践者。养生了又没完全养生，随性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不可兼得，但是年轻人全部都要，所以就无法兼得，就不兼容，所以就各来一半。你看看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边，有人提前迈入了老年病的阶段，脱发呀，这说的是我吗？是不是我呀？哎，腰肌劳损，

哎，颈椎病、失眠、多梦、尿频，不是啊，这不是啊，这些病的平均的年龄都不低于40岁啊，都不低于40。但是年轻人偏偏成了高发群体，于是他们开始慌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就得这个腰肌劳损了呢？哎呀，我怎么老脱发呢？我也在想啊，为什么老脱发？逐渐的就开始培养这个养生的意识，就成为了什么泡脚桶啊、按摩椅啊，还有防脱洗发水啊等等主力军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6: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1: 20来岁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本应该驰骋在篮球场和足球场上，现实情况呢？还不如人家那公园里健身老大爷老大妈啊，人家那身体好呢，是吧？所以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尤其是这个，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大家就忙着工作啊，工作呢也比较繁忙啊，一繁忙呢，哎，你就不想锻炼了，是吧？你就想怎么样啊？哎，吃。就前几天跟大橙子交流，我说这个大橙子，你最近怎么看起来有点肿胀的感觉？啊，大橙子就说了，大橙子说，哎，我真的，我晚上我特别想要吃，然后我觉得点一份不够，我就点两份，点两份之后呢，我吃一份半，我吃不完呢，哎，我就觉得怪浪费的，就都吃了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造就了就是说我们的肿胀的身躯。但是说你说这个人家就说幸福肥啊，或者是你身体上带点肉，确实是也是一种营养，就有营养的状态，是吧？也不能叫营养过剩吧，是吧？但是呢，过度的肥胖就容易生病了，是不是啊？血压高啊，啊，至于那三高啊，是不是啊？血糖高啊，这些大家伙就出现了。所以今天呢，看看怎么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能够让我们呢既快乐的生活又健康的生活，这俩矛盾吗？应该不矛盾啊。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聊到了互动话题啊，这个跟大家伙支个招啊，年轻人都怎么养生呢？啊，养生又养生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儿，一个是养身体，一个是养生啊。圆圆说了，前两天腿麻去医院拍了个片儿，两节腰椎间盘突出。天哪，这您肯定是二郎腿就经常盘着是吧？是吧？啊，切兰说前段时间体检脂肪肝，哎，这脂肪肝啊，这个真是，然后就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不跑不行，马上三十了，年纪大了就应该保持健康。呀，扎心了，你还没三十呢。咱们就是说，我也没三十啊。我说过了，我现在是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邱如宪说了，以前大学的时候读药学专业，最怕中医药老师上课把脉，哪哪都不行，让我感觉到我都，啊，那后面我词儿我就不想讲了啊。这个把脉，这个确实啊，就是据说他们的表情都能够奠定一个基础，是吧？一开始可能是微笑着的，如果他的面色渐渐凝重啊，你不要担心，可能他是逗你玩的啊。但是我说就是。综上啊，就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啊，其实不要消耗和透支自己的体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这届年轻人啊，特别不爱惜自个儿身体，但是呢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之类的这些东西，您说那玩意儿能管用吗？是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要说年轻人身体弱啊，就是说原因有很多啊，熬夜不能够完全背这个锅，再舒服的人体工学椅也拯救不了坐着不动的人啊。我现在跟大家伙上节目，我就坐着不动。于是继发量稀少的头部之后呢，年轻人的腰部也开始沦陷了，同时呢就起到了连锁反应，还有颈椎呀然后因为经常低着头玩手机啊，颈椎就会出现这种渐渐负伤的情况。哎呀，再这么详细的说下去感觉浑身都是病啊。所以开始补救了，不是？现在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开始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健康餐啊，现在就是这几个行业都非常的火爆啊。为什么火爆呢？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管不管用咱先另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聊年轻人养生哈，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啊，自己就想听一听啊，喝点养生茶靠不靠谱？您觉得呢？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运动靠谱。哎，当然了，对于说这个保健品啊、健身餐呐、这些呢，他们都会如数家珍。但凡前一天放肆一点，就开始补喝养生茶、针灸、拔罐，试图把前一天的不健康补回来。饮用水是冰的，泡脚水是热的，这样呢，正好是赶上身体的温度。这就是年轻人坚信不疑的守恒定律啊！啊，各种所谓的专家医生在互联网上呼吁年轻人要健康饮食，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各类疾病。每当刷到此类消息，年轻人心头一震，是吧？举起肥宅快乐水喝一口，赶紧压压惊。每一次宣布，我跟你说，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在朋友圈说，我要是再敢的话，我就不改头像啊，头像就再也没改过。啊，都成为了真香的证词。面对美食，年轻人永远 say no 啊。大不了呢，吃完之后开启养生机。我现在就是，我这两天身体就是感觉啊，胖了好几斤啊，但是我就想，哎呀，再多吃点吧，下个月再开始减肥。其实这种冰炭式养生行为，包括且不限于喝可乐要放党参，自助餐与健胃消食片一起下肚，吃辣条然后喝金银花去火，一边脱发一边嘴里塞黑芝麻，熬着夜泡着脚做着针灸，总之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及时行乐与保持健康一样重要，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和，不偏不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嗯，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周末时间
1: 不够用，
0: 过得很快，或者是不够用。一个是你确实，比如说从时间上没有好好的挖空
1: 规划、
0: 或者规划，哎，这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说睡懒觉，哎，或者是只漫无目的的做一件事情，
1: 发呆，
0: 哎，或者发呆也好，刷短视频也好，玩游戏也好，啊，就是漫无目的的只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哎过得很
1: 快，
0: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大家总结出来，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时间也会从体感上觉得变得很快，
1: 对，
0: 啊，因为你全身心啊
1: 投入
0: 到一件事情当中，啊，然后。具体有哪些事情可以把这个周末从体感上变得长的方法呢？刚刚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你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啊。你如果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时间过得
1: 周末学习
0: 特别长啊。比如说你周末加班，
1: 哎，对，然后周末学习，
0: 对，尤其是你这个别人都在放假。别人都在休周末，或者你自己亲戚朋友伴侣在休周末的时候，你却要非常苦哈哈的加班，你会觉得这时间变得
1: 好
0: 长好长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太建议大家去用、
1: 这个很影响心情。
0: 毕竟周末是为了放松心情的。
1: 这个因为我之前就自己有过身心的，就是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原来在很早以前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周末都休息嘛，而且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你想那时候又小又贪玩，结果呢人家都休息的时候要把我叫过去加班。首先到了那儿以后等着那个对方来，这个时间就很漫长。然后结果他来了以后呢，当我真正开始，其实那个事儿很简单、大概前后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搞定，结果我当时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把一个不应该删的东西删掉了，
0: 然后这东西需要重新做了。
1: 哦，那个东西非常的、如果删掉了是非常大的事故、
0: 就是需要再拿很多的这工作时间来弥补。
1: 好在那可以弥补、那个我想那个不是时间可以弥补的，应该不是时间可以弥补、那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又变得很难忘，又就是我们说又臭又长啊、
1: 所以跟大家说，就是在这种时候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我那个错误真的是没有被发现，如果那个错误当时真的铸成了，那不是时间能够弥补回来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尽管说这个周末加班，但是还是要调整好一个心态啊。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啊，这个闲情岁月说了，这个月出而作，日落不息，哎，这周末就长了。取消午餐，周末也就长了。再不行，去单位加班，哎，这周末也会变得更
1: 长。
0: 好长
1: 啊！
0: 哎，但是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就不能不睡觉嘛，对吧？
1: 对，
0: 这人还是
1: 需要休息，
0: 需要睡眠来调节的啊。不，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报复性熬夜。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周末去熬夜？就很多时候报复性熬夜，我觉得是把这个晚上的时间延长了，但是你会发现身体受不了，你还是需要牺牲白天的时间来补充睡眠。
1: 对，

0: 其实得不偿失
1: 嗯。
0: 啊，而且你会感觉自己身体也会更加的疲惫，
1: 对，
0: 而且这个时间也没挖出来。我们说这个挖时间不是这么挖的，
1: 嗯，
0: 但是早起来挖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行的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啊，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首先呢，要把这个事儿做的仪式感足一点，然后把做事儿的这个状态放慢，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比如说早晨起来呢，吃过早饭以后，然后收拾完以后，做个仪式感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点甜点呀，比如今天我休息啊，不是说我工作，做一点甜点，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烤一个蛋糕，因为它这个需要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呀，准备一点食材呀，处理一下食材，然后再烘焙烤制。烘焙烤制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再去做一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那个这会儿你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嘛，
0: 对，
1: 啊，
0: 穿
1: 然
0: 插着
1: 后啊，
0: 来，
1: 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打游戏你容易把那个锅烤，把蛋糕烤糊啊，这一定注意。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刷短视频啊，看看电视啊，然后
0: 或者
1: 给
0: 中
1: 自
0: 间
1: 己
0: 再
1: 弄一
0: 做
1: 杯
0: 点，
1: 饮料呀，喝个
0: 对，
1: 茶呀，然后当那个点心甜点做好了以后，差不多你看这个时候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给自己做个仪式感，或者给家人做一个午餐，准备一点午餐，然后午餐用完以后，你看这半天已经做了几件事了，甜点有了啊，午餐吃了，然后短视频呢可能我们也刷了，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不太适合出门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做一点喜欢的事儿，
0: 对，出门转一转啊，
1: 这个时候不适合出门啊，读个书啊，
0: 读个书，
1: 然后啊打点游戏啊，这个时候有时间了吗？当天气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大概可能四点呀三点呀
0: 三
1: 点以
0: 点
1: 后吧，三点以后
0: 现在
1: 四
0: 得
1: 点
0: 到5、6点钟
1: 啊，这个时候可以比如出门啊逛一逛公园啊，这个时候又是下午的这段时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们可以在外面吃个东西，对吧？晚上吃完东西以后，散散步，回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一天的休息了。这会儿晚上打打游戏，
0: 对，
1: 哎，然后那个看看视频，刷刷剧，啊，到了点以后休息。你看这一天够丰富了吧？
0: 你就是这一天会，就是我们说体感上被拉长，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完成的事项很多。
1: 对，
0: 我觉得小雨刚刚是从实力上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如何从这个体感上把周末拉长的方法。
1: 对，
0: 对，就是你去找事儿做。
1: 对
0: 啊，而且是这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1: 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把做事儿的节奏也放慢。
0: 对，是，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建议也是和小雨差不多的，就是你去，包括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好假期也是一个延长周末的好方法，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指定1到2个节目，这个节目不是说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或者做节目啊，就是你给自己安排几个事情或者事项，我必须要完成的。
1: 对，
0: 哎，比如说就是而且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有成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你可以做烘焙啊，做一道甜点或者做一道菜，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节目，
1: 对
0: 啊，包括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做这种插花作品啊，很多比如丹丹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手工或者做这种插花，我尤其很多女生朋友也喜欢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也可以做，或者男生朋友你去拼个乐高，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小的计划，因为其实我们说比较难的那种乐高或者比较大型的乐高，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你就指定，我觉得
1: 应该而且把它分几次，因为你一下拼下来也挺累的，
0: 就尽管说你沉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
1: 很快，
0: 但是就我们说的，你提前规划，就是提前制定好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周末我就要把它拼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到什么程度，
0: 你完成了之后，其实我们说就是你大脑会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哎特别有成就感，哎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1: 对，
0: 哎其实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虽然哎当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时间变得很长，
1: 很有意义，
0: 哎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有意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包括像小雨说的做一个这个烘焙的甜点去跟家人朋友分享啊，包括刚我说的去做一个菜啊，或者之前不会的，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从体感上去拉长。
1: 你想今天如果休息了
0: 的
1: 话，你可以去找个菜谱，然后照着这个菜谱来尝试着做一道菜，
0: 对
1: 啊，然后
0: 但是我
1: 准备食材，
0: 但我觉得这个你别临时决定，就比如说，
1: 对，
0: 我们说这个周六日 早上起床了，我觉得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1: 因为有些食材你当时找不到，
0: 对，就你当时就是比如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有时候就特别有。

0: 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就比如说我看到哎，或者是特别想吃某一个菜，
1: 嗯，
0: 假设啊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哎，特别想学这个大厨来做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决定，然后去买或者去筹划，会发现哎，可能这个食材没有了，
1: 对
0: 啊，或者是这个没买到，只能用这种平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我是觉得你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期望值会降低，
1: 对，
0: 就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挫败感。其实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1: 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0: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的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0: 嗯，
1: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嗯，好的那种食材，
0: 嗯，
1: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在期望我就下降。
0: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
1: 嗯、
0: 哎特别
1: 兴奋
0: 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
1: 嗯、
0: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
1: 嗯、
0: 我觉得也别就是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
1: 嗯，
0: 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1: 一个压力，
0: 一定的压力，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
1: 嗯、
0: 哎小的事项，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
1: 嗯、
0: 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
1: 嗯、
0: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啊，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漫长了。为什么
2: 你要读出来吗？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尤其是陪媳妇儿逛街，啊，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可能这件事情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像咱们可能尤其像男孩子，他买东西一般就是我可能有目标的，
1: 嗯，
2: 有很多人是我要买什么，我就
1: 直接去买了，
2: 去对、
1: 嗯。
2: 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所以说就是。走不到一起了，
1: 嗯，
2: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商场里面有些那个，
1: 但是现在商场很人性化
2: 啊，对，男士朋友们
1: 都有这个休息区啊，就是老公安放区，
2: 对，就昏昏欲睡的在那儿、
1: 对，这也挺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逛没关系啊，我觉得这很多人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处，
2: 啊、对，有些人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对，伴侣共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男生朋友也要理解啊，这个你看，就像时光机雕刻说的，尽管也是逛。我和老公去逛电子产品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时间
2: 好
1: 长、啊、好
2: 漫长。对，因为不感兴趣吧？
1: 对，就是我，就是还是我们说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周末找一个自己并非自己乐意干的事情，哎，或者是主观意愿上干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
2: 好累啊，
1: 时间漫长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是好方法。
2: 我看到了一个，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个。他说换一种方式来做你原来做过的事儿，
1: 哦，
2: 换一种方式来做，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方式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二三这么做好，
1: 每个周末都是这么干的，
2: 对，然后你把它换一个方式，那比如说调整一下这个顺序，
1: 嗯
2: 啊，把这件事先做，我可能把那件事后做啊，这样的话那你会感觉这个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儿一样，
1: 就是让生活变得有新意
2: 啊。
1: 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其实跟刚刚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建议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周末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2: 嗯
1: 啊，或者是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2: 嗯，
1: 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刚刚说的你出来一个成品，包括你做饭也好，做甜品也好，或者插花也好，拼乐高也好，都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成品，让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变长了。刚刚小雨刚刚说的这个，你去让自己接触一个新的事物，
2: 对，
1: 哎，也是。
2: 其实或者是你做过的事儿，用新的方法来做，
1: 嗯，就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新意，
2: 对
1: 啊，就我觉得也是能够感觉，这个时间体感上拉长了，但其实并没变长，而且反而，
2: 对，
1: 其实你的身体或者大脑会感觉更加疲惫，更加累。
2: 你比如说你打扫房间啊，原来你要用吸尘器啊，你要用各种电子产，这是现在最新的科技设备来帮你啊，你回归到原始，你拿一个笤帚。簸箕扫一下地啊，然后你拿那个各种那个传统的那个抹布挨个去擦一遍啊，你看这样锻炼身体，然后家也变得全新干净了。
1: 那小雨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计划了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本来想要开车去，现在你地崩啊，或者是这个
2: 公共交通，现在鼓励大家公共交通
1: 出行，对，或者是你蹬着这个共享单车去，
2: 哎，对，
1: 时间变长了，
2: 对，这样就锻炼身体了，还，
1: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方法啊，宇宙尘埃说了。陪孩子去度过周末，是不是也觉得时间变长了呢？我觉得小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
2: 那我不是深有体会，那应该我媳妇儿深有体会。
1: 对，这个以工作为借口
2: 啊，对，
1: 我
2: 现在没有觉得时间变长了，她可能觉得时间这上午很漫长。
1: 但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你跟他们聊，会觉得。哎，周末陪孩子这个时光特别漫长，因为比如说啊，给孩子放到这个游乐场所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是很开心了，
2: 对，
1: 但是你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我本来周末能休息，但是被迫，这个就跟刚刚两分钟说的被迫和这个媳妇儿和自己的另一半去逛街一样的感受。
2: 而且你看你把他送到那儿，比如说他参加某项活动，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但是
2: 你
1: 没办法，
2: 不是很长，
1: 你只能在那儿等着。
2: 对，但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他在里面训练啊，他在里面玩啊，你只能在外面待着、这个时候呢你要么看看手机，你要不去附近，还不能走远，
1: 就只能在那儿干坐着刷刷手机。其实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我干点别的
2: 更好，因为是浪费了，所以你就觉得
1: 对，但是呢，其实你也不叫浪费，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尽到一个责任嘛，
2: 对
1: 吧？去鼓励沉浸式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体感上时间拉长了。
2: 嗯。

0: 当然我觉得都是一个小的建议跟方法，但是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1: 嗯，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大家提前对这个有个规划。
0: 嗯，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啊，其实生活上的压力现在很多人也很大。
0: 嗯，
1: 咱们临时给自己一个放松也未尝不可。
0: 嗯，就尽管我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违背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啊，不是放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个时间拉出来陪孩子了，或者陪现在我们说的长辈，陪父亲了，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时间节点，你也会觉得哦，这个时间好像是变长了，尽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家人朋友开心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我们说的你内心当中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吵着闹着要去玩着很多东西一直没能实现，然后你在周末带着他去实现了，回来他会跟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其实尽管很累，也会是不是也有一个沉浸的这种成就感，
1: 对，
0: 自豪感。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就是单纯的自己完全累了。啊，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1: 虽然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怎么能把时间体感加长，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说你做好规划，规律的来行使这件事儿。
0: 嗯，
1: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那一定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0: 没错，
1: 当然说我想放松的时候，我想让享受这种自我的时候，让时间流逝，我也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0: 是的，
1: 也得有。
0: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了啊。斯努比还说了，这个周末我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话，没有事先安排去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就会早上踏实的吃完早饭，然后出门溜一圈，顺带着把菜买了，然后回来边听广播边做些家务，午后再小憩一会儿啊，起来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喜欢的综艺，这一天都很放松，而且这一天又没有单独的只干这一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很充实。从体感上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
1: 很充实。
0: 这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说别单纯的做一件事情，多安排几件事情，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啊，包括刚刚聊到了这个陪孩子陪家人这个话题啊，9253就说了，拉长周末时间简单不可能的，我感觉中年人就不配过周末，陪老人陪孩子带着家人去公园，包括陪孩子看动画片，还不能玩手机，就确实是这样。
1: 对对，
0: 你还要一边陪孩子玩一边回答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终于到周日晚上了，觉得自己的时间来了，看看书吧，跳操运动一下吧，全弄完了，一看时间，哎，又该睡觉了，又该迎接第二周的这个工作日了。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就像刚刚说的，也不一定非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负担啊。你看到孩子，哎，这个周末很开心啊，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老人觉得非常的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其实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成就感。我觉得也是，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达成了我们说从体感上拉长周末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向阳儿生说了，可以去看场电影，然后晚上再去看场话剧。哎，确实是这样啊。说到看电影、看话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别只干这一件事儿。就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就原来周末的时候，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在周末，我会就连续看好几部电影。就是比如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这部电影看完了，立马啊就再去放另外一部电影了。这个时候尽管啊，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充实，我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影，搞笑片、文艺片、科幻片等等等等，看了好几部，把自己之前没看的电影清单全看了。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单独的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把它穿插开来，啊，就看完电影之后，你去这个刚刚说，比如看一个话剧啊，或者穿插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体感上时间变长了。比如我看完，而且看完会很累，因为你有些电影，比如烧脑的悬疑片，
1: 对，你看看着还要思考，
0: 还是需要去动脑子的。然后你一直不停的把这些信息全都集中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会觉得啊，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得很，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自己的体感上也会很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小 tips 吧，啊，就是别长时间的做一件事情。那小雨呢，小雨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体感上变长的。
1: 就是我觉得生活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比如说冲一杯茶，那个弄一杯咖啡，然后读一下书。
0: 我觉得就是刚刚

0: 小雨聊到这个学习一个新的方式方法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比如说这个现在流行的飞盘我没玩过，我去接触了，然后包括这个刚刚说的什么一些不太常见的运动，生活当中比如高尔夫啊，你偶尔去体验一下，对吧？我今天
1: 体验一下新的，
0: 对，体验一下新的运动方式，或者学习了一个新的技能，或者网球等等等等，就这些大家不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常接触到的运动，然后你去体验一下，哎，回来之后我觉得也会有这种周末拉长的方式方法。
1: 还有就是可能下午用一点时间来读书啊，然后像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读一会儿书啊，尤其在那个就是休息之前
0: 还助眠
1: 对对，你如果读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书就非常助眠。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让你调整一下你的那个思想和那个精神状态的一个方法。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自己把周末变长的一个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周五晚上，就是你在休周末之前，就尽管周末你就是我就不安排那么多事儿，对吧？我就是休息。但是你在周五，比如下了班之后，这天晚上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周末这个体感上去拉长了。为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周末可能大家会
1: 周五就已经是周末了。
0: 对，周五你就把这个
1: 晚上
0: 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对，已经是周末。
0: 对，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别把这个，就晚上的时间拉太长，就别熬大夜，然后第二天你也会感觉很疲惫。
1: 对
0: 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说的挖时间的一个好的方式方法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小的技巧吧。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聊该如何把自己的周末从体感上变长。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你去合理的规划好
1: 时间，
0: 且去把这个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而且就别单一的只做一件事情，去多做几个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从体感上去变长了。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

0: 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3: 我是旅行家。
14: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5: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14: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6: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14: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5: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14: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6: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14: 比如说
16: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4: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5: 我们一共住了6天。5个晚上。
14: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5: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4: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6: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4: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6: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4: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6: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4: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6: 对。
14: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15: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4: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15: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4: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16: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4: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16: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14: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15: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4: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16: 有。
14: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5: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16: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4: 我有看到云雾吗？
16: 没有，
15: 但是往天上看有。
14: 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15: 对。
14: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5: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4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4: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5: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4: 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5: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4: 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5: 不能玩命。
14: 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16: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第一去的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4: 他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

0: 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1: 对。
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9: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8: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9: 对。
8: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10: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8: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10: 对。
8: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9: 有。
8: 能举个例子吗？
9: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8: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10: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8: 壁画，
10: 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8: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9: 打100分。
8: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10: 100分。
8: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9: 嗯，对。
8: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 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10: 有
9: 有，
8: 来告诉我一下。
9: 我想去哈尔滨。
8: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9: 冬天去。
8: 为什么？
9: 因为冬天去全那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8: 啊、哦，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9: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8: 哦，就喜欢冷，
9: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8: 好，刘秉恒呢？
10: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8: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10: 因为喜欢海鲜，看大海和捉一些海鲜。我。

0: 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得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
1: 没有。
0: 那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1: 爬沙子里。
0: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2: 可能已经够长了。
0: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好。
2: 对，
0: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1: 好的，
0: 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4: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4: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0: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4: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了。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5: 是的。
0: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4: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0: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4: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5: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0: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5: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4: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

0: 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6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是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十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液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丁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有一个外甥，他就很喜欢牛奶咖啡，特别可爱。他和他的幼稚园同学有一次班会，两个人穿了两个类似于小奶牛的衣服，唱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想说能让10后喜欢05年出道的组合也真的是少见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种这几年比较网红的歌曲吧。我估计可能还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喜欢，他们也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他们喜欢的风格。所以你们家宝贝都平时会受你的影响听一些什么歌呢？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戴佩妮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她呢和大众流行的女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大多数她的歌曲都是亲力亲为，她是一个唱作型的女歌手，这一点呢也还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了。现在唱片公司也不太喜欢养一些只会唱歌的歌手，因为每一年全国的各大音乐学院都能培养出一大堆这样能唱歌的人，但音乐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乐感，还有一方面是可以和乐感相知匹配的灵魂，这两个要重合在一起，加上你有一些好的音乐天赋，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擦出火花了。来听《时间快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内涵。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2: 双手食指的指腹按摩头皮，可以加强头皮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的营养，有利于头皮的营养供应。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缓慢柔和，每次十分钟左右，有按摩头皮的功能。睡前梳头呢，还有放松作用，有助于入眠。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只要你有失眠这个症状的话，试一试晚上按摩一下头皮，按摩一下头部，这个动作至少可以让你改善一下睡眠，试试看咯。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下班回家在路上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想放慢速度的时候，所以有人会选择把开车的速度放慢一点回家，也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倒也不为是一件精神上的享乐吧。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又不想把这些坏情绪带回家，于是就在路上自己扛下来，自己消化掉。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累了，不要担心，还有我陪你在路上呀。想放慢一点脚步就慢一点吧，慢慢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是星期一啊，各位周一好，我们又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周一哈、啊。很多的人可能会在周一感觉到略微有一些疲惫，但是我觉得周一呢，其实呢是应该是打鸡血的一天。好了，这会儿呢先给大家说一个旅游的消息，那就是去内蒙。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呢最后的一团啊，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啊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都打包给你哦。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的星光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您一起啊记录每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啊，别让它等太久啊！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43241。43241，43241，或者呢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吧。

好，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想这则新闻呢，您在听完之后啊，可能跟我一样的会是有感触的。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哎，这条很好啊，我要拿来在节目中讨论一下。话说呢，是陕西西安的一位44岁的父亲叫张志强，因为呢他15岁的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啊一句顶撞说，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他就真的去考了，而且呢在职苦读5个月啊，一战呢就成功了哈，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录取通知书到手那天呢，他的女儿主动约同学去图书馆写作业，主动的提出啊要补短板的课程，而且呢中考成绩呢也比模考啊多出了95分。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啊真的很励志，对不对啊？一个父亲用5个月的行动啊，完成了一场对女儿最有力的教育。那所以呢，今天我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的分析啊这个热点新闻。第一部分呢，就是啊，为什么说教在青春期的孩子面前是越来越失效了？第二呢，就是啊，这位父亲啊，张志强的5个月啊，他是怎么过来的？他用什么打动了他的女儿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啊，身教如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学习态度哈。因为我们经常说身教哈、胜过言传，对吧？你只是用言语去说呢，啊，对孩子触动呢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哈、亲身示范，去做出很好的榜样，那这个效果呢就不一样哈、孩子呢也确实因此而改变了学习态度。啊，第四部分呢，就来谈一谈从为孩子考而到为自己而活啊，一个父亲的自我成长。他一开始啊报这个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呢，确实是为了给孩子做一个示范啊。但是后面他也意识到说呢，说到底呢，学习是为了自己哈、那么当自己呢通过学习啊、来找到一个向上的通道啊，那么自己会觉得很自信啊，觉得呢也从此打开一扇窗户啊，是非常值得的。说到底呢，是为自己而考试的，这是一个父亲的自我成长之路啊。第五部分呢，就是给家长们的启示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做给家长来听的，那我们希望家长朋友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热点新闻当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啊、那么这个启发我觉得归结起来呢，就是啊，最好的教育啊是父母亲他在示范成长。好，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此刻哈、通过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个呢是收音机这边哈、咱们搜索一下100.8兆赫。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知东莞的 APP 可以听到啊。第三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转视频号啊，咱们在视频号里头进行直播啊，周一到五的中午啊，都会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开始做一件改变自己的事情呢？或者啊，您为孩子做过什么样的榜样？

好，我们看到直播间呢哈，已经有一些朋友进来，哎，此刻呢是有39位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来到之后呢就点赞了啊，感谢这些点赞的朋友。咱们来到直播间呢，哎，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啊，可以多点几下来增加啊，帮忙增加我们直播间的热度。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啊，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给需要的人。我相信呢，很多的家长啊都曾经动过这个念头啊，就是呢自己带头去做一个改变，然后呢也带动孩子的改变，对吗？所以呢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开始做一件改变自己的事情呢？或者说啊，您为孩子做出过什么样的榜样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育儿的感受。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呢来自金志文，叫做《糖果》。哎，我还挺喜欢这种节奏的歌曲，感觉就是挺带劲儿的。啊，大家喜欢在中午听到这个节奏的歌曲吗？会不会觉得啊，好像工作了一上午哈，有一点懒洋洋的感觉啊，有点累了。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是不是觉得挺长劲儿的？好，那么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可以啊在直播间扣个数字一，告诉我说你也喜欢这种摇摆。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的起点啊。这个叫做张志强的爸爸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一年当中有200到300天呢是在外出差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有很多工作呢确实是需要经常出差的啊，比方说呢像销售类的工作呀，咨询类的工作呀，都经常要往外跑的。那么之前呢，因为经常在外啊，所以呢女儿的学业啊一直都是由妻子来照料的。那么到去年的时候呢，他女儿面临中考啊，这个做爸爸的呢终于放下工作，盯了几天孩子的学习。但是呢15岁的女儿呢是正处在青春期最叛逆的阶段啊，他的管教呢换来了啊女儿一句直击内心的反驳，就是爸爸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你不知道啊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这句话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是孩子顶嘴嘛，就当时会顶得心疼啊，但是也不会太放在心上。但如果说呢我们换个角度啊，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的话呢，那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你不懂我现在的处境，你没有资格来指导我啊。就觉得说啊，你们以前当然啦，那个时候啊就还是学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嘛，比较容易嘛，你现在呢多难呢，你总是让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你都不知道难度在哪里啊，你就在那里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大概呢孩子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其实呢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在经历一个去权威化的过程，他们开始啊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父母。哎，你说学习重要，那你自己还在学习吗？

0: 说努力才有未来，你自己在努力吗？啊，你说不要玩手机，你自己放下手机了吗？当父母的言行不一致啊，被孩子捕捉到了，那这个时候呢，说教的效力啊就会急剧的下降，孩子不会因为你说我是为你好就接受你的教导，他们会看你自己啊到底是怎么做的，对吧？你说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好，你咋自己不干呢？啊，那如果你自己不去做的话呢，那就证明这事儿不够好嘛，啊，所以呢，孩子呢是非常聪明的，非常敏锐的啊。那很多家长呢，在青春期的孩子面前碰壁，不是因为他说的不对，而是因为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啊。孩子要的不是一个提要求的家长，而是一个能够让他们看见的榜样。所以呢，这个爸爸张志强啊，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现在的孩子光说教根本就听不进去，嘴上千遍叮嘱，不如自己啊沉下心学习来做一个示范。这句话呢，是他整个故事的起点，也是给所有家长的一个提醒。这首歌呢来自冰块先生，叫做《爱是什么》。幸福快乐又生活，我们的节目呢会一边播好听的歌曲啊，一边呢跟大家来讨论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今天呢就是来分享哈、一则热点新闻，说的是西安的一个爸爸啊，叫张志强啊、他呢为了能够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哈、因为女儿呢激他哈、女儿说啊，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啊，现在学习很难啊，有本事啊你去考个研究生啊。好，那这时候呢，既然女儿下了战书啊，她就真的啊去报了个研究生，而且呢，经过五个月的准备，她真的考上了。那这个热点新闻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今天就来做这期节目啊。那我之前呢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个爸爸啊，有一天呢，他跟我说，哎，叶纯老师，你认不认识比较好的声乐老师啊？啊，我说我认识啊，你为什么想要打听这个呢？他说因为我自己呢想要学声乐啊，因为我让我的女儿在学才艺，我想给我的女儿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既然以前我自己呢也曾经啊想要学唱歌，但是以前一直没有去学啊，那现在呢借这个机会呢，那就去啊实现一下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啊，同时也能够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那我觉得这个爸爸真的非常值得鼓励啊。这样呢就是身教胜于言传，当你自己啊真的带头啊、去学习去改变啊、去思考啊、去积累啊，那我想呢一定能够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让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
1: 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0: 我们让孩子好好学习呢，其实不是说呢光是冲他那个分数啊，而是希望呢孩子能够养成一种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这点呢至关重要啊，就是人在学校当中在老师的督促之下的学习呢，这个始终是有限的。而一个人如果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的习惯的话呢，他终身都会成长。所以呢，作为家长为什么要抓孩子的学习呢？不是盯着那个分数，而是因为呢人就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学习啊，这个是家庭能够教给孩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我情深深入海，为什么要对？
0: 现在呢知识啊发展的这个速度这么快啊，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凭借在学校里的那十几年就想要混一辈子的话，那是不可能了。所以人呢是一定要不断的去更新的，而这个更新呢其实就是靠自己啊自主的去学习。所以呢为什么说西安的这个爸爸啊他那么注重孩子的学习，他不是盯着那个分数啊，他是希望

孩子能够从中养成很好的一种态度啊，还有呢习惯，那这样的话呢，以后就不用再去操心他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首歌很熟悉，很熟悉，对吧？来自李健的，叫做《传奇》。我们再来听一段。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呢，这个叫张志强的西安爸爸，他的五个月是如何度过的，他是用什么打动他的女儿的。那么他在决定考研之后，他做了些什么呢？他首先呢是搭建了一个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每天早上的6点钟到9点钟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呢再花4-5个小时啊去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路上的高铁用来学习啊，就是所有的时间呢都把它规划得很好。因为呢他已经本科毕业20年了，考研科目对他来说呢几乎呢毫无优势，而且呢英语生词也是晦涩难懂，长难句的拆解也很吃力啊。还有呢像这个管综解题逻辑和日常思维呢是完全相悖的，数学几何就更是无从下手。他说呢4门科目啊几乎没有我的强项，只能是一点点的死磕。那么这个爸爸呢，他完整的刷完了2016年至2025年将近10年的全部真题，每天啊都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备考最后的一个月，他持续性的头痛，上考场的时候呢，是一边做题一边反复的按摩头颈肩。但是呢，这些苦呢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呢，

他的女儿全程都看见了他的努力。在报道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呢是很动人的，女儿伏案完成作业，父亲呢坐在一旁刷他的真题啊，互不打扰，家中呢形成独特的共同学习的场景。备考前夕，女儿呢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啊，但是呢爸爸的这种昼夜苦读他是一直都看在眼里的。他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一直都在看啊，看爸爸是怎么做的啊。你看爸爸时间规划的这么好啊，他说到做到，真的就开始啊，每天都在认真准备他的研究生考试哦。一个常年出差，一年有两三百天不在家的父亲啊，原先呢可能是没有多少存在感的。虽然呢这个爸爸啊，他以前20年前就本科毕业了啊，那么在学业方面也是相当优秀的啊，那么从这个毕业证来看呢，就是可以当孩子的楷模的。但是毕竟呢他之前工作忙碌啊，很少呢在他孩子的旁边给他具体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哎，下定决心要考研究生了，每天啊都坐在他旁边学习啊，孩子在写作业呢，哎，这个爸爸在刷题啊，那女儿在熬夜呢，爸爸也在熬夜啊。那么女儿也看到了爸爸呢，虽然啊这个头痛病发了，但是依然还在学习。那么也了解到他出差呢，在高铁上呢也还在看书啊。那么他看到的是一个44岁的男人，在年纪大、工作忙、基础差的困境当中，一天都没有放弃过。所以这种坚持呢，就真的是比任何你要好好学习的说教啊，都更有力量。因为他不需要再听他说学习很重要，他已经亲眼地看到了学习可以这么拼命。

好的，各位朋友们啊，此刻呢在直播间呢有100多位朋友哈，我们今天呢是来给大家拆解一个热点新闻。有一个44岁的西安的爸爸，因为呢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啊，说学习很重要，但女儿呢就把他怼回来说啊，你不知道现在我们学习有多难啊，有本事你就去考个研究生呗。哎，结果呢在女儿这个话语的这个激励之下，他真的就报了个研究生的考试啊，并且呢用5个月的时间呢实现了上岸，他真的考上了一个985大学的 MBA 啊，非常的棒，那给女儿呢带来很大的震撼啊，女儿的学习态度也彻底的改变了。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给孩子做过这样的示范呢？有没有说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哈，哎，让你觉得哎，你需要发生改变了，你就真的开始改变自己了，有吗？欢迎大家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

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这个爸爸呢，可以说是拼搏了5个月时间啊，然后呢就考上了他想要的985大学的 MBA。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了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考研成功的那天呢，女儿也主动地邀约同学啊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啊要补短板的课程。2026年4月份呢，他的模考成绩还是平平啊。那最终呢，中考成绩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啊，比模考多出了95分，顺利的考入了普高。95分啊，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提升啊，不是靠爸妈的叮嘱能够实现的。他需要一个人从内心深处产生我也想要试一试的念头。那95分是怎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他是看到了努力是有回报的。他的父亲啊，用5个月的时间，从一个20年没有碰书本的状态，考上了985高校的研究生。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啊，努力是有用的，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努力呢，都是不晚的。当孩子亲眼看到努力能够带来结果，他就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你要努力哦。因为人呢，本质上呢，都是需要得到正反馈的。当他看到，哎，真的努力是有用的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他就不需要别人跟他唠叨了，对吧？就已经呢，他看到了正反馈。好，然后呢，第二就是呢，他体验到了并肩作战的感觉。父女俩呢，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女儿写作业，爸爸呢刷真题。这个画面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是一起的，不是对立的。他不再是那个被监督的人，他和父亲啊成了一起努力的人。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呢，让他不再把学习啊当成一件被要求的事情，而是一件我们都在做的事情。第三，他不再把父亲当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以前呢，爸爸跟他说啊，你不努力没有未来哟，他就会反驳说啊，你不知道啊，现在的学习有多难啊。那现在呢，爸爸用行动告诉他说，我知道难呢，但是我还是做到了哦。当你发现那个说你的人真的去做了你做不到的事情啊，他的每句话都变得更加的有分量。所以呢，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

也很大了，但是我呢还把这个闲暇时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啊，来复习啊。哎，你来看一看我的时间管理技术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亲眼看到了啊，父亲定了目标并且为目标而努力啊，把自己的时间呢进行一个统筹啊，留出呢啊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复习。然后呢，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拿出来复习了，包括呢在高铁上啊，出差路上也在复习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真的是亲身示范的效果呢是特别的突出的。孩子再也没有什么借口了，而且呢也许孩子原来呢学习态度还可以哈，但是他的学习方法是不对的，他的复习方法是不对的。那这次爸爸呢也做了很好的示范。哎，我的基础比较差，20年没有再摸课本了，那我要考这个研究生，我的几门课呢基础啊都是比较弱的，那我是怎么去有针对性的提升的呢？哎，孩子一看哈，爸爸是这样做的，而且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孩子自己呢，哎，他也学会了，他就要求说啊，那我去图书馆写作业吧。图书馆的自习室啊，它比较什么安静啊，大家都很安心的在那里啊看书，对吧？学习啊，没有人在那吵吵嚷嚷的，就不容易被啊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也主动的要求说啊，我有些科目比较薄弱哈，我也要补一补这个科目啊。你看孩子在行动上做的改变呢，已经充分证明爸爸的示范作用啊是非常明显的啊。爸爸做到的事情啊，也给女儿呢一个非常好的带头的效应啊。然后呢女儿就不用爸妈再说什么了啊，就主动的去啊提升自己的学习了啊。我觉得呢，哎，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啊。我记得上周的节目当中曾经帮大家分析过，就有一个妈妈就说呢，说孩子的学习不够好啊，然后也给他报了补习班，但是孩子不愿意去啊，那怎么办呢？孩子不愿意去呢，你看就是类似于说我们今天话题当中这个女儿原先呢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提升的，那看到爸爸的这个行动之后，他觉得哦，原来真的人有针对性的提升短板呢是有效果的啊。所以呢这个女儿也主动提出说，我也要补一下短板。我不知道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有没有给那天那个妈妈带来一些启发呢？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好，咱们继续往下来分析啊，就是想聊一个可能会被忽略但是其实很重要的细节。那个爸爸张志强说呢，最初呢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当中，他的心境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他说呢，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这句话呢，可能是整个事件当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个转变如此重要呢？因为如果啊，他只是为了教育女儿而考研，那这个行动的底色呢，还是付出和牺牲。我是为了你这么累的，这种底色呢，其实呢，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而不是动力。但他最终意识到呢，这件事情首先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圆了自己的读研梦，他证明了自己啊可以做到，他重新体验了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带来的充实感。当一个父亲啊真正为自己而成长的时候，他不需要刻意去教育孩子，孩子自然会被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所感染。这个呢就是身教和表演的区别。表演呢就是我做给你看，你该学我了。身教呢是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你看到了，然后你被触动了。前者呢是刻意的，后者是自然的，而孩子最能够识别刻意和自然的区别。那么这个爸爸哈，张志强，那么他呢是40岁的中年人了。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妈妈啊，这就是张志强的妻子呢，开始并不看好啊这场备考，觉得他20年都没有摸过英语和数学了，根本就不可能考上。但他从来呢都不说泄气的话，也不会去泼冷水，也不是去阻拦他。妻子的这种啊不看好但是不阻拦的支持呢，也让他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互相支持而不互相消耗，那么这个家庭本身呢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好，那么到了尾声的时候呢，我想从这位爸爸张志强的故事当中啊，提炼出几个对家长啊有实际意义的启示。那么第一个启示呢，就是与其说教哈，不如示范。很多家庭教育最大的误区就是嘴上讲道理，自己不行动。我们一遍一遍的去催促孩子努力读书、自律上进，自己呢却安于现状，停止成长。最终换来的往往呢就是青春期孩子的抵触、反驳与叛逆。张志强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去做了，你不需要说太多，孩子自然会看到。那么第二个启示呢，就是啊，做榜样不需要完美，需要真实。张志强呢不是天才，他本科毕业20年，英语和数学呢也都差不多忘光了，记忆力也不如年轻人，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困难就放弃啊。他一边头痛一边刷题，一边出差一边看书。他让孩子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是一个真实的面对困难不放弃的父亲。这种真实啊，比完美更加具有说服力。好，第三个启示呢，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也可以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很多家长啊，把教育孩子和自我成长分开。教育孩子啊，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自我成长呢，是等孩子大了再说的事儿。但是呢，张志强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儿可以同时发生。当你开始为自己成长的时候呢，你也是在为孩子做最好的榜样，对吧？好，然后呢，第四个启发就是保持学习是对孩子最长久的承诺。张志强呢分享了自己啊成功的经验呢，就提到3点：拒绝空想，立刻行动，保持大脑的学习状态，每月读书，清晰地划分优先级，统筹好学习和工作。

工作。这些建议呢，不只是考研经验，更是如何活成一个持续成长的人的经验。一个持续成长的父母啊，本身就是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教材。好，第五个启示呢，就是啊，不要被年龄困住。那么很多的中年网友呢，觉得说啊，我心里呢是有提升自我的想法的，但是我被年龄啊、家庭啊、工作啊三重枷锁束缚啊，总觉得人到中年为时已晚。那么这位叫张志强的爸爸，他的回应就是，年龄呢从来就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这句话呢，不只是说给中年人听的，也是说给所有的家长听的。你现在的样子呢，就是孩子未来如何看待成长的一个模板。好，那么节目进行到尾声呢，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位妈妈说，他说，我女儿上初中之后呢，特别的叛逆啊，说什么都不听。后来我开始啊，每天晚上在她旁边看书，不催她学习。三个月之后呢，她主动问我，啊，妈，你看的什么书啊？从那以后呢，她也会自己拿书看了。好，然后呢，另一位爸爸说，我儿子以前呢总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后来我开始跑步啊，从3公里啊跑到10公里，每天发朋友圈打卡。他嘴上说你跑你的，但是有一次他主动说，爸爸，明天早上叫我一起吧。还有一位听众说，张志强那句啊，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的，是最打动我的。如果啊，家长做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孩子会觉得很沉重。如果家长先活好自己，孩子自然就会被带动了。好，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第一位妈妈呢，是用在旁边看书来代替催她学习，这个姿态的改变比任何话语都管用。第二位爸爸的这个跑步打卡呢，让儿子看到了坚持的样子，而孩子最需要的往往就是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教练。第三位听众说，先活好自己，孩子自然被带动了，这正是张志强故事最核心的启示。好，最后呢，想要对今天听节目的家长们说几句话哈。这位爸爸，张志强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刷屏，不是因为他考上了985的研究生，而是因为呢，他做了一件很多家长啊都想做，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用行动回应了孩子的质疑。15岁的女儿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他没有恼羞成怒哈，也没有用“我是你爸”来压他。他选择了最笨也最有力的回应方式，他去做了。5个月之后呢，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啊，站在女儿面前，那一刻他不需要再说任何你要好好学习的话，他的行动已经替他说完了。有评论说呢，这是最高级的鸡娃，但是我觉得呢，与其说他在鸡娃，不如说他是在鸡自己啊。而一个鸡自己的父母啊，比任何鸡娃的父母呢都更有力量，因为前者给孩子的是我可以像你一样，后者呢给孩子的就是你必须听我的。最好的教育不是父母啊站在终点对孩子喊你快跑啊，而是父母呢跑在孩子的前面，让孩子看到一个正在奔跑的背影。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晨。每天中午的12点，我们都会相逢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口袋空空，再不想见的人是房东。我曾想做个感受。
1: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

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呢会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是同样赢的。员工里头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 CPB 的组合礼啊，转眼呢七夕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的困难症里呢？小众礼品呢怕不够有心意啊，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价格太高了，挑来挑去啊太费心了。如果还没有想好呢，我就强烈推荐您这套 CPB 的组合礼盒。那这个里面呢是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啊，再搭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呢今天七夕活动价呢只要277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CPB 这款洁面呢是大家公认的贵妇洁面，清爽版适合混合或者是偏油性的肤质啊，膏体当中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清洁力强不假滑，平时呢脸上的油脂灰尘、日常的防晒、轻薄的这个隔离哈、都能够轻松的洗掉，洗完之后呢皮肤透亮有光泽，水水嫩嫩的啊，真的这个洗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滋润版呢是专为干皮和混干皮来打造的，敏感肌也能够用啊，搭配的 CPB 的长管隔离呢就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也不斑驳。好，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哈， CPB 的洁面125毫升，加上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啊，再加精美礼盒，全套呢只要277块钱啊。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就是迪奥的香水小样组合，包括四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全部呢都是适配夏天的花果调，日常的各种场景呢都能够换着喷。今天呢只要89块钱就能够试到四个味道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就我和你的以后，我只是想和你走在街头。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是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夏天没有过完，人先黑了一个度啊，皮肤呢被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啊，光靠表面涂涂抹抹呢可不够啊。给大家推荐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就是呢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用来当做礼物也是相当有新意的。而且呢今天还有大优惠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钱，还送4瓶15克大红瓶的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二选一，还配礼盒礼袋啊，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说到美白提亮的 SK2 这个小灯泡呢，绝对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啊，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然后呢叫小灯泡呢是因为呢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坚持用啊能给你一种

更透亮均匀的效果。尤其呢是新版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均、暗黄等问题做了优化，效果还是更上一层楼。除了 SK2 特有的成分叫 Petera， 还加入了这个红墨药醇 Pro 的专利配方啊，以及呢光晕复合精粹三大成分相互配合哟，把已经生成的暗沉黄气还有痘印斑点啊一点点的代谢掉，质地呢像蛋清一样，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就吸收，清爽不黏腻。价格方面呢是更给力啊，到手只要399，50毫升的正装，再额外的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2个赠品方案2选1，配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质感啊。七夕商城给大家呢还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呢只要99块钱，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防蚊的知识哈。首先呢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什么花盆、托盘呢、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等等哈，坚持呢一定要倒盆倒罐啊，不留死角。好，然后呢第二条就是要防叮啊，防咬。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排这个纱门纱窗啊，睡觉呢就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裸露的面积哈，然后呢还可以喷一些这个驱蚊剂啊、驱蚊的花露水啊等等啊。好，然后呢第三条就是要灭成蚊，发现家里有成蚊呢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这些物理措施进行精准的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电热的蚊香液啊、蚊香片呐、杀虫的这个气雾剂啊等等啊，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还有就是早就医啊，从境外回国或者说是旅途结束之后返家啊，应该呢做好这个自我的健康监测。如果呢出现什么发热啊、头痛啊、关节痛啊、皮疹啊等等啊不适的症状呢，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在就诊期间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了呢也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这个伊蚊叮咬之后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0: 为追寻真理，记录时代，守望正义。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4: 微信靠机组。
13: 附近
1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3: 在我隔壁？
1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14: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6: 小姐，你找谁啊？
15: I'm sorry。
1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15: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很爱看弹幕的话，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不过呢，也不是全都选择阴森的配乐。比如说在第二集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1: 长哥哥，生日快乐！
2: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3: 那我们先走了。
2: 颜良，
4: 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东升。
2: 颜良，我们一起去把相机拿回来吧。
5: 岳父，
1: 哥，
6: 你是大哥，
2: 我找他半天了。
1: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2: 谢谢爷爷。
1: 谢谢爷爷。
6: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1: 爷爷再见。
6: 嗯，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1: 嗯，
6: 别丢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啊。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6: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7: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6: 可能？
7: 你呢？你爱我吗？
6: 我可能吧。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7: 真的吗？真的呢？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6: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7: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丽，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6: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7: 没劲儿。
6: 周放，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周放。

0: 精彩。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我以后可以叫你大名吗？
2: 为啥？
1: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欣桐，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李欣桐。

0: 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青桐，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青桐，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哪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1: 等一下，
0: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然后忘掉我。

这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模样啊。也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再见哦。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

0: 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它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
2: 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那一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呢，都会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6: 我妈以前业绩不好。
7: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8: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6: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8: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9: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0: 觉得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人呢，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在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它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荒唐人生，活到大结局，这样的戏码应该是观众拍手称快的。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主演赵露思的演唱。听过之后觉得空气当中就是粉红恋爱空气在浮动，这首歌叫做《时光话》。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再见喽。
1: 你要赶我走吗？可否相你不要我吗？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的，我会陪着你的啊，我不会走的。
2: 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

0: 这样也挺好的，免去了生离死别，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伟杰，扶少君回去。
0: 芊芊，芊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刘广宁主配的经典励志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上集。在举世瞩目的尼罗河上一艘豪华的游艇之中，接连有三个人被谋杀，而同在船上的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最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侦破了这个案件。影片中刘广宁主配的女主角杰基热情、真挚、狡猾、果断、机警，很复杂。我们一起来分享刘广宁老师生前的采访录音，听一听他是如何为这个角色配音的。
6: 杰基这个角色呢，他是多面化的，真真假假，他有的是他从心里说出来的，有些呢他是装疯卖傻的，最后他又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这种东西。
7: 尼罗河不是有一个场景大家在那跳那个 tango 吗？那个杰克就装疯卖傻了，对，很多几个人在跳，有人在坐在那看着嘛。他就是头发有点蓬散，在那瞪着那个神经质的眼睛，唰走进来，要一杯酒什么的。我就属于那个音乐，他是用了 tango 妒忌，当当当当叮当的叮当当，这个，却都给我一个震慑，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抓住这个角色，他的心理状态怎么表演，就这个人物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个角色。说杰基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我在我配音的这个影片当中，我是其实是比较喜欢的一个。虽然这部戏呢难度比较大一些，累也比较累，配这部戏，但是我认为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的，因为他的性格色彩呢，他是多面的，有他真的一面，有他装的一面，装的也装得很无辜的啊，或者那又有时候那是装得很很疯狂的
8: 阴险的一面。
7: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为他的那未婚夫找工作什么，那个是他很真实的真情，他那个并不是他那时候就有阴谋了，不是，他是这一步步人是一步步发展在变化的。所以我喜欢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给那个演员呢有这个发挥的余地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戏路呢尽量的拓开一些。
5: 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影片是上一场豪华阵容进行译制配音，演员包括了毕克、刘广宁、邱月峰、童自荣、于鼎、苏秀、赵慎之、李子、乔真等等著名演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作品。

0: 林纳特和杰基两位女士是一对好友，杰基把她的未婚夫 Simon 介绍到林纳特家工作，不料他们却相爱结婚了，然后去埃及度蜜月。林纳特和 Simon 在埃及进行的游玩，他们爬到了金字塔顶上，海誓山盟，
1: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2: 懒骨头想得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1: 快活吗亲爱的？
2: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1: 最美的人，
2: 最幸运的人，
1: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0: 这时杰基突然出现了，看到他的未婚夫成为了林纳特的丈夫，他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3: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1: 可在威尼斯，在布林迪西，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3: 真是太巧了。
1: 嫁给干嘛？
2: 他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1: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3: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再见。
0: 林纳特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他配出了林纳特这个富家女子的高傲，而刘广宁配音的杰基一上来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开朗，让人一下子就听出了两个人角色性格的不同。在一个盛大的舞会现场，本片的主人公比利时侦探霍尔克里波洛又遇到了他的老搭档约翰尼雷斯上校，他们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合作侦破过很多离奇的案件。这时本片中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儿一一登场了，其中有林纳特的律师潘宁顿、医生贝斯纳、范斯库勒太太和他的护士鲍尔斯、女作家奥特伯恩太太和他的女儿罗莎莉、不修边幅的激进主义者福格森等等。众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开始了尼罗河之旅，谋杀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游艇靠岸后，林纳特和 Simon 到古埃及神庙游玩，他们走到了一根柱子下，一块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Simon 和林纳特躲过了从天而降的巨石，继续去参观，而他们又看到了杰基，原来他也一起上了游艇。时间来到了晚上，人们都回到游艇上休息，而众人都分别来找林纳特，原来是他牵扯的关系太复杂了。在餐厅里，一向保持清醒头脑的波洛侦探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连范斯库勒太太、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分别跟他说话时，他都是晕晕乎乎的。
2: 波洛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好听点的。
4: 好听点的。
2: 杀人多点啊，
4: 杀人多点的。哎，遵命太太。
2: 明儿见。明儿见。
4: 明儿见。
2: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 ，Boris。那
4: 是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2: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4: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2: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
5: 哦，妈妈。
4: 哦，不，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脚。不，那边是河。不，
2: 今晚尼罗河有点起浪。
4: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啊，到了。不，进去吧。
2: 再见。
4: 再见，太太。
0: 晚餐结束了，在林纳特和 Simon 等人打牌的时候，奥特伯恩太太和女儿罗莎莉在一边看书，杰基却喝得醉醺醺的来到餐厅中撒酒疯。
5: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
6: 不变心。这已经
5: 输定了。他心上人，
7: 我想睡觉了。
8: 我看是该睡了，
9: 是该睡了。
5: 明儿见。
6: 明儿见。
8: 明儿见。
5: 明儿见。
7: 走啊，三毛。
6: 啊，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7: 再见。
10: 再见。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5: 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10: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5: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10: 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5: 撒了没？
6: 我看你够了吧。
5: 够什么？
6: 喝够了。
5: 喝够了，这碍你什么事了？
6: 是没我的事儿。
5: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6: 害怕什么？
5: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10: 啊，我可真得走了。
5: 嗯，不不，别走，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6: 别说了，杰给。
5: 什么？
6: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5: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6: 睡觉去，听着，杰克。
5: 把我先打死你，
6: 杰克。
0: 塞蒙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上去劝阻，哪知道杰基趁着酒劲居然掏出手枪来，一枪把塞蒙的腿给打伤了。杰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吓得把手枪扔到了沙发底下。
5: 我干了什么了？
0: 这时激进主义者福格森走了进来。
11: 我就叫贝森的大夫，
12: 送到会客舱，让他静一静。
5: 我干了什么了？
12: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11: 好了，
5: 塞蒙，
12: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0: 在刚才的一段情节之中，杰基的配音者刘广宁把杰基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表现得惟妙惟肖。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我是英超，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典译制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人们把 Simon 抬进贝斯纳医生的房间，弗克森再去找枪时，枪已经不见了。人们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天早上，尼罗河上的惨案就发生了。林纳特死了，他的头部中了一枪，床上还有一个用血写的 J。波洛侦探对船上的每一位乘客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尤其是他们和林纳德的矛盾，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案情一时并没有什么头绪。波洛侦探决定先去休息一会儿，好好的考虑考虑。他在洗漱间里发现了一条毒蛇，这时雷斯上校赶来救了他。他们来到船的顶层去询问范斯库勒太太。范斯库勒太太的配音者是赵慎之，她是天津人，解放初期在炮兵文工团当话剧演员。她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最终把话剧腔变成了配音需要的腔调。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段赵慎之和毕克的配音对白，十分精彩，一起来欣赏吧。
8: 是你吗，波洛先生？
9: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8: 当然。啊？
9: 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8: 是的。
9: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8: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9: 砰的一声？
8: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

0: 很久，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1: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0: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2: 太妙了，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1: 谢谢加德林先生。
2: 别客气。
3: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1: 新式的R2修整手枪，四发的。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3: 用大理石烟灰缸好沉到河底。
0: 还有我的披肩。
1: 这是你的吗？
0: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1: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0: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3: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0: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3: 我指的是波斯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德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0: 夺去了？
3: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4: 影片中，人们从海里打捞上来劫机的手枪，还有范斯科勒太太的头巾。波洛侦探推断是他为了窃取林纳特的珍珠项链而杀人。这时他借机狠狠地讽刺了范斯科勒太太的变态和贪婪。侦查在继续进行中，波洛侦探推断是潘宁顿律师从神庙的柱子顶上推下了石头，而潘宁顿也是大发雷霆。又到了晚上，人们发现林纳特的女仆路易斯被人用刀割断了喉管。这时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说她看见了凶手，他们一起来到了贝斯纳大夫的房间，见到了塞蒙。
0: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1: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0: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2: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1: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0: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1: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0: 鲍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鲍里奇还好的侦探。
2: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0: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1: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
2: 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5: 道尔先生，
2: 我们知道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5: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三分钟啊！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啊，真是的，
0: 讨厌的家伙！
1: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0: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1: 这很可能。
0: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2: 请说下去，太太。
0: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2: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0: 是朦朦胧胧的。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2: 啊。
0: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4: 正当奥特伯恩太太说到最关键的时候，他被人一枪打死了。波洛侦探跑出去，发现

0: 特伯恩太太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她在本片中所配出的语言语调和影片中演员的声音十分相似，十分恰当地表现出了影片当中高傲偏执的女作家的形象。一连几天，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艘船上。面对这样的情况，侦探波洛能够破获案件，查出幕后凶手吗？时间的关系，就暂时说到这里。在下一期节目之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童书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5: 推荐之前呢，想跟青阳探讨一下哈。
6: 好呀。
5: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6: 是。
5: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6: 对。
5: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
6: 嗯、
5: 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啊。
6: 嗯、
5: 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6: 对。
5: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6: 是
5: 实时又可以下单，
6: 对
5: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6: 提高效率，
5: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
6: 嗯
5: 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6: 对，
5: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6: 是
5: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
6: 嗯、
5: 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6: 确实是。
5: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6: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十秒钟反思了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九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九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边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6年的自媒体了。而且我这6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5: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嗯、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6: 对，
5: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
6: 嗯，
5: 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6: 没错，
5: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6: 好呀。
5: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6: 对。
5: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6: 对。
5: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
6: 嗯。
5: 啊，一本好书，
6: 嗯，
5: 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6: 对。
5: 你也利他。
6: 是。
5: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6: 对，
5: 别人3年、5年、10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

0: 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1: 没错。
0: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或一套书的话上百块钱，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1: 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0: 对，
1: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0: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1: 对，
0: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1: 是的，
0: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哎，我觉得不错，
1: 好书，
0: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1: 对，
0: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1: 对。
0: 嗯，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0: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1: 好，
0: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1: 梁晓声老师，
0: 哎，人世间的作者，
1: 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0: 哎，
1: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10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0: 哎，
1: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0: 他有情怀，有基础，
1: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1年2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8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好的，
1: 好不好？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这里面8个故事里面有1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 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三个字：人世间的小小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
0: 嗯
1: 啊，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三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0: 羊驼？
1: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0: 驼鹿，
1: 驼鹿啊。然后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它书里面叫驼鹿。然后这三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发生的，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了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0: 哎，
1: 尤其是小朋友们，
0: 是，
1: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
0: 嗯，
1: 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
0: 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1: 是的，
0: 嗯，他的玩伴呀，
1: 啊，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但是它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啊。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5: 对，
4: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5: 是的，
4: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5: 是的，
4: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儿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它都要去推敲。
5: 对的，哎，您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他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4: 哎，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啊。
5: 是的，
4: 这里面我记得叶广芩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
5: 对，
4: 啊，
5: 有这本
4: 耗子丫丫的故事，
5: 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芩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4: 对对对，
5: 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4: 共五本嘛，
5: 对，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芩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得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啊，他写了一个书叫《X 先生》，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小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4: 有记忆，
5: 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4: 还在做，
5: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梅老师，他的 X 先生其实原本就是在儿童文学上面连载出来，被大家很受喜欢，很受欢迎，然后再独立成书的。
4: 是
5: 那个书我们今天没带，但是也很好，讲的就是 X 就是某一

0: 各先生，他代表了各种情绪呀、动力呀，或者一种感受，然后把这些感受都拟人化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采访他也是说的是一样，他说我写童书真的不比写成人书更轻松。
1: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0: 是，
1: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
0: 对，
1: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0: 对，
1: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0: 是的，
1: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0: 对，
1: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他会知道哦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八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直听蜻蜓所听到的。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她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她懂得谦逊低调。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很难得。
1: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0: 是的。
1: 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0: 哦，对，还有一套。
1: 山海经真龙少年。
0: 少年。
1: 啊。
0: 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1: 怎么讲？
0: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看，因为看不懂
1: 太难了。
0: 就是我们家长们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6-7岁嘛，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了，
1: 上瘾了开始。
0: 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1: 去忙别的了，
0: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1: 你给他
0: 红酒，
1: 让他去读，
0: 故意停下来。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1: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0: 哎，
1: 但是捋着往下走，
0: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

0: 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1: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0: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1: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0: 哎，
1: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0: 真的是这样子。
1: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0: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哎，越喜欢看。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嗯，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
1: 对，
0: 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天气一冷，大家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说早上好冷，我都是打着哆嗦爬起来的，啊，忍着伤痛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又抹了点护手霜，打扮得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我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手握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把这个雪球塞到你脖子里面。

0: 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妈妈，用闪电！
3: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3: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4: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5: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6: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7: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

0: 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 还记得吗那场烟火？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想一想好不好？你还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

0: 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霍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6: 我相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我的天哪，你就顺便点了外卖，就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是吧，要早睡啊，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啊，还有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不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对吧？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

0: 安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站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16: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路上美食栏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明啊，又是新的一周，也祝愿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啊都能够一切顺利啊，事事顺心。这两天天确实是比较热啊，今天呢也是高温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这个外出一会儿啊都觉得受不了，是吧？这个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啊，虽然说立秋之后呢，这个秋老虎还挺猛烈的，同时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蚊啊。所以说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些这个防蚊灭蚊的小常识。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呢下雨比较多，家里呢还有外边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尤其是这个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还有这个蛹啊，蚊子的幼虫叫孑孓，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啊？孑孓很小，有时不注意呢，它就容易滋生。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以下积水点啊，比如说花盆、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呢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呢也彻底清洗干净。也可以啊改用沙土或者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在有庭院的家庭当中，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像有一些这个自建房是吧，房前屋后呢也有一些盆罐啊、沟渠啊，是吧？也尽量的要清理一下，防止雨水的积存、蚊虫的滋生。因为都是有一些不起眼的地方，这就有可能会造成蚊子幼虫的生长啊。大家呢刚开始呢也是和大家来提个醒。另外呢，有一个我们的音乐大赛招募的活动呢，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正在这个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朋友就问了，这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那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怎么办？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

0: 均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设计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近期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在稍后呢5点之后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远赴新疆和田峪于田，和田于田，因为呢燕青呢也是去到了于田啊，为我们溯源和田峪啊。在5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他做一个这个连线。首先呢，我们就会和朋友们呢来介绍几条旅行的线路。8月15号出发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这条线路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成人价格是5980元，儿童价格呢您这个具体再进行咨询啊。一个时间呢是8月15号，还有一个呢就是9月1号啊，9月1号的出发啊，都是双飞8天7晚。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一些特点，一些亮点。首先呢，第一天去到从深圳出发前往石河子，新疆呢也是举世闻名的瓜果歌舞之乡了。有句话说，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中国之美。第一天呢还去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这个非常有教育意义了。第二天呢会去到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而且呢这一天呢还会享受到那拉提下午茶的在这个空中草原啊，来享受一场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第三天前往伊犁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蒙古语太阳的意思，三面环山，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非常的漂亮。还会去到特克斯八卦城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第四天呢前往喀拉峻，这是雪岭云山的故乡，天山最后的原始森林，还有六星街。六星街呢是一位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很有中西结合的风味。第五天呢去到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湖呢也非常漂亮啊，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第六天呢会和大家来游览一下新疆和田峪的玉石玉器展馆啊。第七天呢去到火焰山火焰山，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对于火焰山是非常了解了，吐鲁番火焰山。第八天呢是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再到石河子返回深圳这就是最美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大家可以来拨打或者添加微信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来进行咨询。两个时间，一个是8月15号，还有一个呢是9月1号出发。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

0: 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转眼间七夕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困难症了？小众礼品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实在太费心。如果没想好，强烈推荐您这款 CPB 组合礼盒，里面呢是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今年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还没过完，人先黑了一个度，皮肤被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光靠表面涂涂抹抹可不够。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美白界的经典产品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用来当做礼物也是相当有新意，而且今天还有大优惠，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钱，再送4瓶，15克大活瓶面霜或3瓶10毫升同款精华2选1，还配礼盒礼袋，高级又有质感。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旅行的线路。这是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爱上阿勒泰双飞8日7晚东莞电台主持同游，8月20号出发，成人价是6980元，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8月20号出发，爱上阿勒泰双飞8日7晚。9月12号还有一条线路的时间啊，9月12号爱上阿勒泰双飞8日7晚，东莞电台小路同游，出发日期是9月12号，成人价格是5980元，这个呢比暑期要便宜1000元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亮点。第一天呢，广电台门口集合，乘车前往机场，乘飞机前往石河子。那第一天呢，去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在这里呢，游客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是一座传播红色文化的殿堂。第二天呢，早餐之后，前往中国最美的三大雅丹乌尔河魔鬼城。这个地方呢，景色也是非常有层次感，有的像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合塔，有的像北京的天坛，有的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柬埔寨的吴哥窟，有的像雄鹰展翅，景致非常独特。就很多电影啊，都把这个魔鬼城当做了这个外景地啊，比如说大家经常看之前看过的《卧虎藏龙》这部片子啊，也是在这儿的外景地。这一天呢，也是中餐给你安排了特色的羊拐抓饭啊，晚餐呢也是精致的团餐。再来说说第三天，第三天呢，早餐之后乘车游览五彩滩景区，这是一种没有杂色的世界，身后的天空湛蓝如水，也是有一种大家可能没有见过的奇异的世界，金色的天与远处的戈壁混为一体，人间仙境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呢，由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奇异的自然景观形成。因为呢，这个喀纳斯湖啊，大家也是早有耳闻，说是有这个水怪，大家也是给这喀纳斯

和哈萨克族，啊，位于阿勒泰山脉中麓，准噶尔盆地的北缘。再来说说这一天第四天的中晚餐，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有当地特色。中餐呢安排和睦土火锅，晚餐呢安排布尔津冷水鱼，啊，这都没吃过啊，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第五天呢，首先去到黄金海岸。这个黄金海岸呢，是通往喀纳斯景区、可可托海景区的必经之路。啊，黄金海岸呢，之后呢也是改造之后焕然一新。无论是景区内的新的游客中心，还是湖面上的步道、游船，都会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然后呢 ，S21 沙漠公路穿越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仅需4个小时，最美的风景都在这个路上啊。再来说说这一天的晚餐是红酒晚宴，红酒晚宴，住当地同级的五钻酒店。第六天呢，去到天山天池风景区，来这儿必须得来这儿看一看。远眺博格达雪峰，天池的秋天啊，因为现在立秋之后了，是吧？它也算是这个秋天了，也别有一番风味。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第七天，火焰山坎儿井，维吾尔族家访，再到吐鲁番。这个维吾尔火焰山啊，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中北部，古书称之为赤石山。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唐僧师徒四个人西天取经路过这里，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啊。一说到火焰山呢，就想到了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啥，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再来说说这一天第七天。中晚餐安排的很有特色，中餐呢是吐鲁番八一老爷宴。八一老爷是不是阿凡提是吧？就想起阿凡提来了。晚上呢是特色香妃餐。第八天呢就是从这个吐鲁番再到石河子，飞回深圳。这是跟大家介绍的今天的第二条线路，爱上阿勒泰双飞8日7晚的一个线路。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

0: 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继续回到路上美食。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啊。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收藏玉石，有的呢是自己佩戴，但是我们购买这个和田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呢，现在市面上的货品的外观相似度很高，如果您不是专家呢，就很难来区别真实产地与开采的源头，而且售价差距也非常大。仅是靠商家口头介绍啊，购买信息不对称，就很容易买到以次充好、产地不符合的货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正式开启官方和田玉产地溯源专场，来解决啊大家选购难题。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燕青呢，也是正身处新疆和田于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节目的时间啊，来直通前方啊，带大家来真实的探访正宗的源头和田玉。燕青，下午好。
1: Hello，Hello。哎，明哥，下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辛苦了啊！这次燕青呢，也是远赴新疆为我们溯源好玉，是吧？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当地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正在我们新疆于田县，官方认证的核心地区。然后，什么叫官方认证和核心地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产和田玉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于田县的和田玉很不一样，因为呢，它的这个是皇家的一个矿脉，清代御用的阿拉玛斯的矿脉。这个矿脉呢，以前啊，因为它有200多年历史嘛，以前是这个皇家御用的，所以故宫很多一些藏品都是出自这个矿脉的。那很多朋友可能在问，哎，反正都是和田酿吗？出哪都一样。不一样，因为首先它在这个山脉里面，它地处比较高的地方，4300以上，所以呢，由于它是这个地形的原因，高压大家都知道哈，越高压力越大，
0: 是，
1: 所以呢，在几亿年来，它的这个和田玉的玉质更加的实，然后呢，也更加的不一样，跟其他的和田玉的玉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同时，看到哈，如果大家有进群的朋友可以看到了，在于田县的这个玉都是一层一层压下来，很多裂痕，很多裂痕，能够产出一个没有裂痕、很完美的，很难得。物以稀为贵，所以于田区的这个玉为什么贵，它就是质量不一样。对，
0: 物以稀为贵，是吧？
1: 对，
0: 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镯子链子满地随便捡啊，它那一大块的玉石，它可能就产出能够做出来这个镯子就那么一副，是不是？所以说就
1: 对，
0: 所以说呢，
1: 刚刚有个数据啊，说1000公斤的这些石材，而且这些石材是矿工哈，已经是经过了初步的人工的这个琢下来，因为他要背下来嘛，人工
0: 是
1: 好背下来1000公斤，你知道能够产成成品大概多少公斤吗？1000公斤的，30到50公斤而已，你说多少分之一？
0: 这是个产出率非常低，所以说更显得宝贵，是吧？你更别说

0: 是的。
1: 这是料啊，还有这个就是加工啊、人工啊，是吧？这方面方方面面的这个成本啊，尤其是不是说和田玉就是一定会产自于和田那个核心的矿区，因为现在有这个叫广义和田玉，是吧？一些什么俄料啊，什么各种的青海料啊，是吧？等等那个杂料，是不是啊？这次呢，给溯源到这个核心的这个产区啊，也是这个希望，是吧？我们能够保真，是吧？规避一些大家不太了解这个
0: 是
1: 知
0: 的。
1: 识走的弯路，是吧？
0: 因为国家认证呢，就是从0几年开始换了一批之后呢，就是那个含量就比较降低了，所以呢，就市面上很多不同的一个五花八门都有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来到玉田县，我们全程是没有滤镜、没有包装美化的，品质就摆在那儿了。而且本次矿区直接采的和田玉呢，是都通过大家认识的 NGTC 的国家珠宝宝石类的质量监督的一个检测中心，最权威的我们国家，所以大家放心。而且里面写的必须是于田县的，外面很多证书就写和田玉就 OK 了。
1: 对，
0: 我们是有这个身份证，我们说户口本啊，就是产自于田县的了，就写这三个字就完全不一样啊，真的就完全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哈。
1: 也就是说，我们买到的这个产品，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认证，是吧？
0: 对，必须有，
1: 必
0: 须
1: 须
0: 有。
1: 有，而且呢，也
0: 是，而且
1: 在，
0: 你说，
1: 也就是说，这个在把关方面，这边也做了一些工作，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场会帮大家把关嘛，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专业的，因为这次也是收到这边的一个协会哈，就保护协会，和田玉的保护协会邀请我们过去，他这边也有好多好多的专家，所以就是多重的保那个帮他们大家去挑选啊、保真啊各方面的，所以大家放心哈。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直接对矿区的源头嘛，所以呢中间没有中间商，没有什么门店的溢价之类的啊，所以给到大家的是可以说是一对一的源头货，而且还有7天免费品鉴服务。你拿回去觉得哎不太喜欢，可以退换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对吧？
1: 对，这就是说到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因为呢，黄金有价，玉无价，是吧？大家呢也是想做到心里明明白白的哈。所以说这次溯源在价格方面有什么福利，也请燕青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0: 价格福利呢，到时候我们群会说，因为不同的玉它价位都不一样，而且这一次呢，会有我们溯源专属的95年的绝版老料，外面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的啊，所以非常稀缺哈。大家想看的话，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在群里面已经发了好多好多一些知识了，大家如果还没进群的，赶紧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加权益官”进群。加权益官两个哈，第一个可以进群，第二个呢，权益官呢会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就是1块钱能够拿到我们200元的这个福利哈，来抵200元。然后如果你整个过程当中没买的合适，没关系，这1块钱可以退给你的，你只是可以在群里面去看去感受，是吧？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本次的我们的这个溯源呢，群里面会有福利，因为七夕到了嘛。
1: 对，
0: 七夕到了是吧？
1: 快到
0: 了，您可准备礼物了吗？
1: 还没有，你这是在
0: 还没有。
1: 这个谢谢你的提醒啊。
0: 对啊，现在下单啊，不但可以送给我们的Darling Honey爱人哈，还可以参与我们商城的活动。现在起到8月31号，专属我们有抽奖活动来开启哈，全员100%会中奖的，消费满399呢，会有专属的抽奖活动开启，全员100%哈，而且呢，满799也就有机会呢，会有我们的大家的 Pocket Free 这个相机、联想的带屏遥控飞机等等，然后不同档次会有不同的一些礼品，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哟。
1: 那我们也知道，这燕青也是时尚达人啊。刚刚说到了七夕嘛，也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佩戴玉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女孩送女孩子是吧？你有什么建议是吧？
0: 我的建议，其实玉呢是从古到今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个纪念品，所以作为我，你知道我是什么风格都有是吧？你会发现。是吗？你这样笑
1: 是
0: 干嘛？
1: 百变女王啊！
0: 没有，就是因为它 和田玉是代表了，是我们的国玉，代表是中国人的一个底气和我们温润的那种性格。

0: 性，
1: 是，
0: 所以它是能够百搭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衣服。然后呢，如果说在和田玉里面的挂件比较百搭的，像女生的手镯、然后或者是平安扣，是男女老少都可以的，
1: 是，
0: 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事牌，都是可以有不同的寓意。有些朋友说，哎，要买生肖的都可以，其实最重要是看自己演员喜欢什么样的款式，都能够挑得到属于自己专属的那个好的和田玉。
1: 所以说品质也很重要，是吧？这个
0: 品质是排第一位，然后再挑款式，
1: 是吧？因为这个和田玉，如果你不摔的不砸的，它能够保存几千年都一点问题没有。
0: 我是可以跟你说哦，和田玉就算你是不是故意的摔它哈、你像我自己的和田玉的平安扣、因为我要经常换链子或者怎么样嘛、它其实也比较重啊，它已经摔地上无数回了、
1: 是吗？
0: 如果换是翡翠早就裂了、它真的就没事儿、因为和田玉它是软玉，软玉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的摔摔碰碰就裂、所以为什么它能传承，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一下子就碎掉了、那没用，对不对？
1: 是、这就是今天燕青也是跟我们传达了一些这个知识的分享啊。啊，这个翡翠和玉还是不同两样东西，是吧？这个以前我还老觉得是
0: 不同，
1: 翡翠就是玉嘛，玉就是翡翠嘛，啊，不一样。
0: 都是玉，但是一个是和田玉，一个是翡翠，两个玉的它的那个组织结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和田玉溯源，这个有没有现场的这个专家，他会跟我们来进行把关的？
0: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协会有专业人员、其实我们群里面今天已经发了一大堆我们专业人士的一个讲解了、所以没进群的赶紧再进群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哈。
1: 好，
0: 所以大家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一起过来先学习，不是说一定要大家买什么，先学习先了解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
1: 对对，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性格，这个文化的传承，他就不选那种张牙舞爪的，是吧？就是喜欢这种温润
0: 的，
1: 低调的，这个是吧？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大家来这个选购和佩戴。
0: 明哥来一串，来一串串串，给老婆挑一个那个手镯。
1: 是，你想把我让我成为第一个你的这个溯源的顾客啊？可以。
0: 来，你第一个买，我可以带一个我们小编昨天在昆仑山采下来一个小瑞，
1: 行，
0: 一时碎碎过来。
1: 没问题，那个抽奖也给我留着。
0: 那好，给你留着
1: 啊！大家抓紧时间了，有这样的优惠，有这样的活动啊！东莞电台发送“和田玉”三个字，是不是就可以？链接到我们这个群里边，是吧？先给您讲解讲解，不能让您买的也咱明明白白的，是吧？好，
0: 大家先了解，先看，先学习啊！
1: 是，先学习啊！感谢燕青带来的这个知识的分享啊！
0: 谢谢明哥，
1: 这个辛苦了啊！好，再见，
0: 好，群里见，拜拜，
1: 再见。

0: 沙塘，孤雁喃喃残阳，千重唱。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和大家再分享两条旅行线路啊。暑假同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就对了。夏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33332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都说呀，这个人生啊，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以假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锡拉木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同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了。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3224133332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

好，节目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看时间也是快到晚饭饭点了，接下来呢说几个好吃的和朋友们呢来打通一下味蕾啊。咱们今天呢说几道硬菜，这几道硬菜呢其实做法并不难。

但是呢简约而这个不简单。要说东北的硬菜呢，那就是猪肉这个炖粉条了，这跟当地的气候啊物产是有关系的，是吧？做法呢不复杂，但讲究火候。带皮五花肉切块，冷水焯水，撇浮沫，锅里呢炒冰糖，熬到枣红色冒蜜泡，炒糖色啊，这个炒糖色，这个火啊用油炒的话一定要小，慢慢的不停的滑动，否则呢油容易炒糊炒苦。再放五花肉下去翻炒，上色葱姜蒜、八角、花椒爆香，烹料酒、老抽，倒开水没过肉，先把这个肉呢炖40分钟。再一个呢就放粉条，这个粉条呢要泡一下，因为这个粉条它不是粉丝，是吧？这红薯粉那个粉它比较硬，要最好先泡一泡。再这个放点当地的大白菜，是吧？等，这个尤其是在冬天吃也是非常的暖和，解馋。一大锅一家人也很热闹啊，哈，猪肉炖粉条啊。再说说这个粉蒸肉，粉蒸肉呢也是很多地方还都有啊，像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四川啊，是吧，都有粉蒸肉这道类似的做法。你比如这个今天我们说说江西啊，江西的粉蒸肉啊，江西的粉蒸肉呢它是喜欢用带皮五花肉切薄片，用南乳啊、甜面酱啊、豆瓣酱先腌一宿，裹上炒香的大米米粉，底下呢最好是铺点红薯、南瓜什么的，用大火蒸，得蒸个40来分钟吧。我们家也经常做这道菜，那做法不太一样啊。我是买那个现成的那个粉蒸肉那个调料，那更简单。蒸个40来分钟也就差不多了。江西的它是要先腌一下。那具体的调味可能每个地方呢不太一样，是吧？再来说说清蒸武昌鱼，这是湖北菜的扛把啊。一说到武昌鱼，就会想到湖北菜。首先，它湖北啊，这个千湖之省，河鲜是比较多的。武昌鱼其实就是大鳊鱼，大鳊鱼。去鳞去内脏，身上要切花刀，好入味儿，要抹点盐料酒呢，先腌个底味儿，是吧？盘底呢垫葱姜，鱼搁上去呢，大火蒸8分钟，再关火虚蒸，就是焖呢2分钟，蒸时间长了老。这个蒸鱼啊，不管您是蒸什么鱼啊，出锅之后一定把那个蒸的那个汤啊倒，要不发腥，是吧？然后呢，再铺上葱丝、姜丝、红椒丝。淋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一勺滚油，把这个香味给激出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就讲究这个湖北当地的这个鱼的鲜味儿，是吧？河鲜的这种鲜味儿。接下来呢再说西湖醋鱼。西湖醋鱼，现在这个西湖醋鱼在网上呢大家调侃的比较多，是吧？确实是浙江的名菜，真要是做好了，可能每家的这个西湖醋鱼做的一个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呢，主要还是鲜。那这个鱼呢，还是要吃它的鲜，不靠油，不靠辣，主要用这个草鱼，以酸甜口，酸甜口的，也是吃这个鱼本身的它的底味儿。酸甜口的鱼，一般我们吃酸甜口的鱼啊，这个鱼要经过深加工，炸呀，是吧？煎呀，什么？它这个呢，原汁原味的酸甜口。有的这个不太习惯的，可能确实不太习惯，是吧？习惯了呢，这确实是当地的名菜。朋友们也可以去当地去探寻一下，哪一款西湖醋鱼比较合您的口味，是吧？这个东西呢，每个饭店啊，他做的味道还都稍许有些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可以去这个品尝一下。
好，今天路上美食呢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晚餐有一个好胃口，稍后是我们约会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1: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17:3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聊一聊婚姻婚恋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近期天气比较炎热，也是之前也下了很多雨啊，蚊虫防蚊灭蚊相关的工作呢，大家还是要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呢，在这个季节如何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也就是咱们节目的差不多这个时间啊，应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防蚊灭蚊，咱们一起来行动。另外呢，我们的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也是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就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就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是可以的，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怎么办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边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聊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个夫妻吵架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前不久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个案例，说这个一位刘女士和一位王先生啊，他们俩呢是职场相识，自由相恋，当初两个人呢满怀期许步入婚姻，可婚后日常琐事不断，催生矛盾，争吵日渐频繁。孩子的出生呢也没有缓和家庭关系，两人在孩子取名字这件事上更是僵持不下，几番商量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此后呢，刘女士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返回老家生活，王先生又遭遇事业不顺，二人长期异地分居，矛盾愈演愈烈。期间，双方仅有数次短暂碰面，每次谈及孩子姓名，都各执一词，不欢而散。长久坚持之下，孩子迟迟无法办理出生证明和落户手续，孩子的正常成长之路遭遇严重阻碍。最终呢，感情彻底破裂的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由自己抚养小孩，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经济赔偿。庭审当中啊，两个人也是争执不休。庭审中，刘女士语气急切，态度坚决。她说：“孩子出生之后呢，是她妈妈起的小名，一直都那样叫。如今呢，孩子早就听惯了这个小名，一定要继续沿用这个昵称。”那王先生呢，也是寸步不让。说结婚时啊，不是商量过孩子的名字吗？父母都有给孩子取名的权利。这个王先生呢，坚持给孩子取当初说好的名字，他也是寸步不让。现场气氛一时僵持不下。该案呢，先后三次开庭，双方在孩子姓名、抚养权归属、落户办理、财产分割方面啊，都是寸步不让。每次庭审呢都很僵持。第三次开庭前夕，刘女士主动联系承办法官，语气满是焦急，说这个孩子马上都要2岁了，再落不了户，连幼儿园都没法上，能不能让这个法官呢做做调解，是吧？让他的算是前夫了，是吧？配合给孩子办手续。法官说呢，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对立，已对幼小孩童的正常成长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民法典明确规定，处理抚养权及相关争议，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如何实现小孩利益最大化，才是破解这起离婚纠纷的关键所在。经过深思熟虑，承办法官没有简单一判了之，而是从解决孩子的问题着手，尽心竭力，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引导双方从孩子成长角度理性协商抚养权、姓名等问题。庭审中啊，双方也是争执不休，中途一致希望法官让这个干脆让法官给孩子取个名算了。法官呢，当庭释明法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到底怎么样？最后的这个事情结果怎么样？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 家乡好。

0: 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人生啊，说是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一次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木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

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内蒙啊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32241333322241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这真实的故事，就是夫妻两人呢闹离婚，吵架，结婚之后呢各种吵架，其中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取名的问题。其实呢这个在一些家庭矛盾当中呢并不常见，是吧？大家呢可能都是有一些情感的问题啊，性格不合呀，经济啊什么的，但孩子起名字的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常见，而且还拖到了孩子都快两岁了，再过个一年两年的要上幼儿园了，是吧？这个孩子名字定不下来，户口落不上，影响他之后的这个学习啊。那怎么办呢？双方呢也是寸步不让，争执不休。法官说呀，说孩子的名字承载着父母双方的期许，不应该成为你们彼此较量的筹码。既然你们都希望孩子好，不如各退一步，各自选一个字儿合在一起给

0: 公办法官趁热打铁，继续梳理财产分割、抚养费、探视安排等其余分歧，逐项沟通协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这起耗时一年、历经三次庭审的离婚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孩子由母亲抚养。调解结束签字那一刻，王先生主动承诺，次日便配合前往医院、派出所办理出生证明与落户全部手续。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夫妻双方，当然是现在离了是吧，对于孩子的还是很爱，而且呢这个孩子呢也挺无辜，他现在两岁才，可能不太懂啊，但是为了他这个名字事呢，就闹上了这个法院是吧。但是呢如果双方也确实过不下去，分开呢也并不是说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从这件事儿我们呢可以看出啊，这个争吵啊、吵架呀、啊、是很多家庭啊、婚姻其中呢要面对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吧。有时处理不好呢，就有可能成为这个造成婚姻破裂。如果这个事情呢小吵小闹其实呢也很正常，每个家庭不光是夫妻俩，理论来说夫妻俩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跟自己亲生父母有时该吵该闹的也很正常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吵架的争吵和矛盾啊，就看咱们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即使再相爱的两个人，也难免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争吵和矛盾。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情侣吵架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吵架啊，女人想要态度，男人想争对错。无论谈恋爱还是结婚，男人和女人的沟通逻辑啊、思维模式啊，有时确实是不太一样的。男人呢是结果导向型选手，女人呢她更注重过程。男人呢更在意结果，在意对错啊，在意一个真相，而女人呢其实呢她不在乎结果，更在乎当下，在乎过程，在乎男人对她的态度。那更多的一个事例，接下来我们近期的宣传，稍后接着聊。
1: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就给您推荐这套 CPB 组合礼盒，里面有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啊，这个人都黑了一个度，皮肤被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光靠表面涂涂抹抹可不够。再给大家推荐一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用来当做礼物也很有新意。今天的大优惠，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还送4瓶15克大红瓶面霜，或3瓶10毫升同款精华，2选1，还配礼盒礼袋，高级有质的质感。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七夕就要到了，有朋友呢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困难症，小众礼品怕不够有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呢也很费心啊。如果没想好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说说吵架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想要避免又难以避免的一个感情当中啊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是吧？我们刚刚说到了，男人更注重结果，女人的更注重过程，是吧？这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您说我们家不是，那咱们今天可以进行探讨，是吧？就是千错万错，是吧？这个

不管是谁的错，一旦你声音要太大了，对吧？然后有一方呢，就会觉得你不爱他了。然后呢，有一方呢说你不爱他了，另外一方就会说到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么不讲道理的人，跟你好好沟通，为什么要无理取闹？这想起了以前的一个老电视剧，为什么要无理取闹？是你无理取闹还是什么啊？但是在对方的眼里啊，你的沟通根本就不叫好好的沟通，是吧？谈恋爱之前叫人家小甜甜，结婚之后叫牛夫人，是吧？所以说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呢，就决定了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在意的点啊，注定是不相同的。这就为什么造成的有些家庭、有些情侣之间，倒不是每个都这样啊，就老是争吵不停，动不动就要吵一下，吵完了也不解决任何问题，下次吵呢，再把前面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再吵一下，就是两个人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也最后呢也不知道该是为了什么吵，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亲密关系里啊，就有一个重点啊，就想要爱情啊，就两个人不要讲太多的大道理，对吧？如果你要想讲道理，就要做好丢掉爱情的准备。曾经有一个名人说，不要尝试着跟别人讲道理，对吧？尝试着跟别人讲道理是非常辛苦的一件这个事情。讲不通，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讲不通，道理讲多了呢，就会让人觉得是在说教，很让人讨厌，是吧？所以沟通的方式是很重要，沟通的方式很重要，结果是什么不重要，谁对谁错也不重要，就是一个态度，主要是一个这个态度。其实呢，为什么有的是小矛盾后来又变成了大声争吵的这么状态呢？其实呢，原因就是想通过提高分贝，大声吼叫来表达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希望通过自己有些凶的形象啊，让对方服软认错。说白了，还是想争夺感情里的主动权和这个话语权，这个心态在这个作祟。现在呢，不是说谁有道理，谁声音大就有道理，是不是？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谁声音大就有道理呢？就说明这件事本来就没有道理，只能是通过谁声音大来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换位思考很重要，越吵越凶，矛盾越演越烈，有些情侣组合呢并不是相爱，而是相爱相杀，两个人内心呢在进行一场对抗，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你想当家里的老大，我不同意，你想当家里说一不二的人呢，我也不愿意，于是呢，争吵变成了争夺高位的一种方式，但这只是表面，核心问题呢是两个人都只认自己的理，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忽略对方的情绪和想法，对方无法与你共情，而你也懒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种感觉就像你跟别人打招呼，你问对方吃了吗，对方说刚睡醒太困了，你没去上班吗，刚吃完饭，这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啊。所以说呢，这类情侣之间的争吵大多数时候不在意矛盾是什么，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而争吵，他们只知道对方先挑衅，所以说呢不能吃亏，就要给予回击，吵得毫无意义也没什么营养，除了进一步影响两人的感情，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呢，两个人相处呢，吵架其实很正常，在所难免。你说一辈子两个人没争过嘴，没有矛盾，没吵过架的家庭，我是没见过，没见过，可能也有啊。这个世界上什么可能都有存在的可能。反正我身边是没见过说这两个人是吧，一点架不吵，一点矛盾没有，这可能性不大，是吧？
那怎么办呢？

0: 那会吵架也很重要。你说哎，还有会吵架，吵架还要会吵架啊。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即使再相爱的两人，一生之中啊也有这个矛盾啊。这就是很真实的、很接地气的这个感情。没有争吵，没有任何矛盾，感情看似和谐，实则平淡如水，早已失去了激情，那也没意思，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做会吵架的情侣，会吵架的这个夫妻。这个只是这个前提啊，就是那些没有触及到核心的矛盾，是吧？如果有一些核心的触及到根本的了，我看该分就分吧，也别吵，该分就分吧。就是第一啊，就事论事，只讨论矛盾本身，绝不会上升到对彼此的人格攻击，更不会要攻击对方的家人。这有的人他有一个底线，是吧？你怎么骂我怎么样的，要攻击家人，是吧？这就是一个底线。当然这个家人呢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吧？家人呢他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关系，是吧？这个呢还是两个人来进行解决，是吧？这个面要牵扯的过多呢，这个父亲是这个事情呢就复杂。还有呢就是不留隔夜仇，不翻旧账，当天的矛盾当天解决，不会任由矛盾存在下去。争吵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翻旧账，过去的事情谁也不提。我发现有的人呢这个平常这个记忆力不咋地，这翻旧账这个记忆力特别好。有些这个十几二十年的多少年前的这个再拿出来反复的这个来进行这个分析和争吵啊，这个呢就也没有必要。还有呢就是不要冷战啊，即使当时很生气也会等彼此冷静下来及时沟通，冷处理问题，总是逃避是懦弱的表现。还有呢争吵过后还是爱人，叫床头吵架床尾和呀，这是咱们一句老话，是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会吵架呢也是情侣之间夫妻之间如何做到这个和谐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3: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3: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

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环长北路从幸福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啊，吵架有的时候啊能看清一个男人爱不爱你。您说这个看通过吵架还能看出对方爱不爱我，他肯定不爱我呀，是吧？其实啊，这个有时候啊，恋爱啊就是要千方百计的试探对方对自己的心意，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自己。其实呢要弄清男人对自己的情感啊，根本不用那么复杂，从一件事情上呢可以看清，那就是吵架。首先呢就是即便是你的错他也会让着你。一般来说啊，男人把面子看得比较重要啊，所以说如果有人冒犯呢，他就会誓死捍卫自己的这种面子。但是呢如果他爱你，就会吵，有可能是刚开始会吵一下，但是之后呢他就会让着你，给双方都一个台阶下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的。再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吵架呀、啊、也会顾及你的冷暖和安慰。比如说呢经常看到影视剧作品当中吵架了，女孩子呢这个摔门出去了，外边还挺冷，连个外套都没穿。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老在这儿大男子主义，就说就随他去吧，是吧？赶紧把他追回来，别出什么危险，别冻着，是吧？我觉得这个呢要顾及到对方的这个冷暖和安慰。还有那时候吵架之后呢要放下身段，要放下身段，不要想七想八，说呀说谁对谁错，是吧？还是呢毕竟是吧，咱们要都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因为呢有时候呢在感情在家庭面前，我们的面子呢也没那么重要，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重要，也没有必要，是吧？只要不是触及到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那种矛盾，哎，有的时候呢其实老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老吵架家庭不和谐那就是受罪，是吧？老死要面子活受罪也真没必要。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幸幸福福和和美美的，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新闻一样，两口子闹离婚吵架，最无辜的还是孩子，他现在不知道，那才两岁，连个名字都没有，你觉得是不是也挺可笑的一件事儿？好，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

0: 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4: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5: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4: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8: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 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十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2: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9: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9: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 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

0: 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八卦曲折，
8: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

0: 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1: 1962年2月10号，这一天天气阴沉寒冷，没有风。在前东德和西德交界的波茨坦市，一座戒备森严的铁桥上，两个陌生人相向而行，他们正在凝固美苏冷战历史上一个重要瞬间。这一刻，让一件惊动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事件，最终画上了句号。

0: 桥上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抓住的苏联间谍，一个是苏联逮捕的美国间谍，双方正在进行美苏冷战期间第一次间谍交换。这两个间谍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竟然会惊动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呢？他们又是怎么被对方抓到的呢？ 两个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有着怎样的惊险故事呢？这两个人还真不是普通间谍比得了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各自都是什么来头。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穿着浅色风衣那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 苏联克格勃间谍，上校军衔，从1927年加入苏联克格勃到1957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阿贝尔为苏联克格勃效力整整30年，30年时间，作为一份正当职业来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另外，阿贝尔在间谍界有一个外号“千面人”，对于一个间谍来讲，这也许是个美称。那么，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外号的呢？ 我们还是先来仔细看看他的经历。1903年，阿贝尔出生在英国 Newcastle 一个德国革命者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时候阿贝尔聪明好学，受父亲的影响很深。阿贝尔经常帮助父亲散发传单、传递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他随全家迁到了苏联莫斯科。1924年。
1: 阿贝尔加入苏联红军，他兼任报务员，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翻译工作。这样的经历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其实不然，阿贝尔这人呢，从小就有过人的天分，而克格勃看上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天分。我们这里有一位前克格勃领导人的回忆录音。
2: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看来阿贝尔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
0: 在他去苏联以前，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和俄语，尤其是他具有非凡的模仿能力，而且他肯定也是个好演员，可以随便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各种方言口音的模仿能力，他能做到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汉堡人，或者一个英国伦敦人，甚至一个俄国圣彼得堡人。 要么干脆就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人。这张照片是阿贝尔一家移居莫斯科以后拍的全家福，前排坐的是父母，后边就是他们哥俩，左边那个是他的哥哥哈里，右边就是他自己。其实这张照片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因为照片拍了不久，他哥哥就出事了。拍完这张照片。 没过多久，有一天，阿贝尔哥俩和一帮伙伴去莫斯科郊外去游泳，正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在深水处听见有两个女孩喊救命。这时候，哈里不顾一切地游过去，把两个女孩推到岸边，可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淹死了。那时候才10几岁，当母亲听说自己心爱的大儿子死了，她轻轻地对阿贝尔。

为什么死的是哈利？母亲这种态度让阿贝尔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也因为母亲这种莫名的怨恨，从此他就失去了母爱。这种伤害之深，直到他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阿贝尔都没能宽恕他。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在阿贝尔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他变得孤独、沉静、冷漠。或许正是这个特殊的遭遇让他养成了独特的性格，这反而对他后来的间谍生涯大有帮助。阿贝尔不光是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在摄影、绘画等方面也有非凡的才华。经过克格勃的秘密考察之后，1927年加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开始被派往欧洲各国从事谍报工作。二战期间曾经潜伏在纳粹德国最高情报部门，1948年被派往美国，以艺术家的身份潜伏下来，负责美洲的苏联谍报网工作。1957年因克格勃总部工作失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铁桥上交换的另一个人，也就是苏联方面交出来那个美国间谍是个什么来头。Francis Gary Pilot，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美国肯塔基州人，1929年8月17号生在一个矿工家庭，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这个鲍尔斯天性好奇，酷爱冒险。小时候当他听说发现南极的故事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完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什么新东西可以发现了，没什么历史可以创造了，多没意思啊。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橄榄球队的左卫，酷爱野外运动，喜欢探索山洞。1950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同年10月参加美国空军，1955年12月服役期满后，因为酷爱飞行而继续无限期服役。看上去也就是个普通的空军飞行员嘛，一个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冒险的大孩子。不过1956年的一天，这个大孩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来看一些资料画面，这些画面是我们根据真实的历史影像剪辑而成的。二战结束后，苏美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为了最直接地获得苏联情报，1955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中央情报局生产出了一种名为 U-2 的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22250米，可以携带多种侦察设备，具有长时间的巡航能力，并且多次侵入苏联国境内侦察搜集情报。

0: 而当时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米格十九，它的飞行高度也只能达到13000米，所以对美国的 U-2 飞机它是无可奈何的。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种先进的飞机秘密挑选了一批优秀的飞行员，而鲍尔斯呢，因为他对这种先进飞机好奇呀，同时工资又高，非常有吸引力，于是他也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一个是老谋深算，有着丰富谍报经验的高手，潜伏美国长达10年之久，甚至连他谍报网里面的部下都不认识他，很多人干脆就没见过他的面。而另一个是年轻气盛，喜欢冒险，驾驶着先进飞机的优秀飞行员。两人虽然都是间谍，可是放在一起看起来却毫不相干。那么历史又是怎样让两人走到同一个地点，近在咫尺，在同一座铁桥上擦肩而过呢？我们来听一段回忆录音，说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的情况。说话的人是苏联军事科学院院长、总统首席顾问马赫穆特·格里耶夫。
1: Улетел в Берлин и оттуда дал команду. Один самолет направить на Ленинград, один через Минск там,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Москвы, третий самолет на Киев. Они где-то на высоте 18-2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летели. И тогда самолеты наши истребители на эту высоту не поднимались. Зенит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тоже не доставали. Ну, короче говоря, он показал. Вот весь ваш воздушный парад, а мы можем где угодно лететь. Это была провокация.
0: 这种挑衅让苏联人非常恼火，太欺负人了嘛。可是他们又无可奈何。不过到1960年5月1号这一天，这种状态被彻底打破。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目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内容是1960年5月1号鲍尔斯登上 U-2 飞机的情景。来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

他看上去很轻松，很高兴。可是，鲍尔斯这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他就要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注定要青史留名。1960年5月1号凌晨，鲍尔斯从巴基斯坦

0: 斯坦白沙瓦基地起飞。它的预定航线是这样的：从阿富汗进入苏联境内，向北偏东，经过车利亚宾斯克和斯维德罗夫斯克，然后向西经基洛夫，再向西北飞越莫尔曼斯克，最终绕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挪威降落。保尔斯这次任务几乎是由南向北，纵贯苏联全境。在这之前也有好多次越境侦察，而且都平安无事，但是飞越苏联全境这还真是头一回，美国人胆子可是真够大的。不过这一次美国人的运气可不太好了，就在鲍尔斯由西向东飞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上空的时候，因为萨摩尔星导弹打中了他，那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这里有一份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是鲍尔斯从苏联被换回来以后在美国接受询问时的文字记录。其中鲍尔斯着重谈到了他的飞机被导弹击中那一瞬间他自己的感受，来看一下。
1: I heard or felt something, nothing loud and nothing violent, but some sort of a sensation. I can't say that, but I heard it.
0: 我听到了或者感到了什么东西，没有剧烈的声音，只是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瞬间一切都停止了，我往上一看，然后就看到了橘黄色的闪光。看来这哥们儿当时一下子就晕了，这道橘红色的闪光让鲍尔斯终身难忘。幸好最后飞机把他弹出了驾驶舱。有意思的是，鲍尔斯说他从来就没跳过伞，哎，2万米的高空落下来，他居然捡回了一条命。鲍尔斯爱冒险，这回可冒了个天大的险，从2万米的高空砰一下掉了下来，被当地农民抓住送到了莫斯科。至于他究竟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哈哈，到今天还是个谜。据说啊，是克格勃的特务渗透到了美国U-2飞机的基地，把鲍尔斯驾驶的飞机高度表做了手脚。这样鲍尔斯以为自己飞到了2万米，可实际上根本就没那么高，完全在苏联的导弹射程范围内，就这样被打了下来。当然这也只是个据说，未经证实。那么3年前行事低调沉稳的千面人阿贝尔又到底是怎么被美国人逮住的呢？
2: Простите, картины продаются?
3: Да.
2: 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это.
3: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онечно. Давайте я вам заверну ее.Вот так. Прошу вас.
2: До свидания.
3: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我们先来看看阿贝尔在美国的间谍生涯是个什么状况。1948年，阿贝尔在纽约市区的边上租下了一套不大的房子，搬成了艺术家，化名罗贝尔·沃尔夫斯。他常常是独来独往，屋子里边也是杂乱不堪，经常通宵达旦的画画，有时候睡上好几天不起床。不时他会背着画箱外出写生，周围的邻居觉得这是个怪人。这个人不修边幅，又没有家庭，吃的是自己做的饭，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画画，有点奇怪，对吧？可是，在很多人眼里，艺术家嘛，不就是这样生活的吗？啊？实际上，阿贝尔的任务就是建立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并且和美国的间谍取得联系，寻找新的信息来源。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美国原子研究的信息。这个网络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他找到一批间谍，向他定期提供情报。从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开始，阿贝尔就开始定期向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发送情报，厉害吧？可是，为了保密，他这个间谍既没有来自莫斯科的经费，而且莫斯科连他妻子、女儿的信都不能转交给他。尤里·索克洛夫，他也是克格勃间谍。关于他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当时他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美国活动。有一次，索克洛夫和阿贝尔约好在一家电影院碰面，当他们互相认出来之后，互相点了一下头，五分钟之后，两个人在卫生间见面了。两人见面很有意思，阿贝尔觉得已经认出来了嘛，上来就要交换情报，可索克洛夫对他说，等等，你先对暗号。阿贝尔说，哦，对对对对，这才把暗号先对了，然后两人才交换情报。事儿办完以后呢，两人就要分手了。阿贝尔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有点犹豫，他问身上有没有带钱。索克洛夫身上只有100美元，就全都给了他。看看这间谍当得多奇才，为阿贝尔提供情报的不光有俄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等等，这些人向他提供情报都不要钱。哼，在今天看来，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好理解，可当时就是这样的。就连阿贝尔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都完全是自食其力，靠画画、靠开摄影工作室来赚钱。前面我们听过一个前克格勃领导人的回忆录音，现在我们这还有一段他的话。这个人叫瓦吉姆·吉尔，就是后边照片上这位。退休以前他是克格勃的中将，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
1: Это был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желания этих людей помочь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разрушить монополию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и люди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ес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монопольно будут этим оружием владеть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ак им заблагорассудится, то мир придет к нов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к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и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Это была работа, не связанная с деньгами.
0: 在那个年代，的确在西方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在默默的、无偿的为社会主义苏联提供情报。他们要么是出于信仰，要么是出于一种理想的追求，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为了人类不再有战争。那么阿贝尔在美国的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来看一段历史影像就知道了。1949年8月29号，前苏联塞米帕拉丁斯克大草原上，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这颗爆炸的原子弹，很多资料都是由阿贝尔领导的间谍网提供的，阿贝尔也因此获得了苏联红旗勋章。到了1955年，阿贝尔身边多了一个人，而就是这个人让千面人阿贝尔最终落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热爱运动的，不过不一定要把运动当成自己的职业和工作。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群姐姐是一个主持人，可是我也喜欢运动呀，我现在会去游泳，偶尔还会跑步，有时候还会做做瑜伽。虽然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和攀岩，但是这两个运动我还是需要好好的学习和练习一下才可以的。那你喜欢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有的小朋友说，我现在还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呢。等你上了小学呢，你就会开始有体育课，到

之后，你会在体育课上学到很多的运动，并且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好好的做运动练习。运动不光是为了好玩，同时也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身体。哎，运动好，你的头脑也会更加的灵活；运动好，你的身体也会更加的健康。所以说，运动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处。今天呢，我就要来跟你说一说水上运动，也就是跟水有关的运动。小朋友想到了什么呢？可能很多小朋友都学过游泳，不管学会还是没学会，至少在水里游过或者是玩过水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绘本书里更多的了解一下水上运动。下面我要讲的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的《爱上体育课》绘本书。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大朋友许占明和葛玉，画图画的是扶摇星工作室的叔叔阿姨们。爱上体育课，游啊滑啊的水上运动。水上运动，听到这个名字，当然就知道是跟水有关系的了。不管是在奥运会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生活里面。其实跟水有关系的运动还真不少呢，最常见的就是游泳啦。你会游泳吗？你会蛙泳、仰泳、自由泳、蝶泳，还是狗刨呢？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游泳，反正都是要让我们在水里能够不沉下去。除了游泳，还有跳水；除了跳水，还有花样游泳。要是你看过花样游泳，你一定会知道，花样游泳就像在水里跳舞，真是美丽极了。还有些水上的运动是需要有工具的，比如划船的运动，皮划艇、赛艇、帆船，这些都是跟船有关系的。哎，还有陆地上有足球、篮球，水里有水球。怎么样，水上运动比你想的要多很多吧？这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当然还是游泳啦。游泳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掉到水里的时候不被淹死。对，游泳不光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技能。万一不小心掉进水里，不会游泳可麻烦了。游泳当然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勇敢。见到水就害怕，练练游泳吧，你会没有那么怕水的。在奥运会里面，游泳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球啊、跳水呀、花样游泳什么的，其实就光游泳本身就分了很多很多的项目。你看，就像在运动场里跑步一样，有100米、200米、800米什么的。有一个人跑，还有几个人接力跑，游泳也是一样，也可以有100米、200米，有一个人游的，也有几个人接力游的，而且也有不同的游泳姿势，蛙泳啦、蝶泳啦、仰泳啦、自由泳啦，每一种都要比赛很多次。游泳的场地嘛，当然就是游泳池啦。你去过什么样的游泳池呢？有的小朋友会说，水上乐园、儿童乐园，还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泡温泉。这些当然也都是小朋友去游泳的机会。不过，真正的游泳比赛是在长方形的标准游泳池里面。这个游泳池的长度有50米，有的小朋友幼儿园的操场就有50米那么长。想一想，从这头游到那头，然后还要游回来。哇，真是不容易！运动员们在游泳的时候要穿上游泳衣，戴上游泳帽，还要戴上游泳眼镜。这样不光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游得更快。就像小朋友们去游泳池的时候，也要穿泳衣、戴泳帽、戴上游泳镜。如果你看过电视上的游泳比赛，那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是嘟。一吹哨，嘣！一打枪，跳进游泳池去的。
哇，就像一条大鱼一样，姿势很好看。其实也有一些游泳运动员是从水里面出发，而不是跳进游泳池的，比如说仰泳。说到仰泳，这是四种游泳姿势里面唯一一种脸朝上、脑袋朝下的。剩下的几种嘛，都是脸朝下，朝着水面。那就先来说说仰泳吧。既然叫仰泳嘛，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好像是躺在水上一样，仰着头躺。哇，这种方法很好玩的，就是你看不见你游向什么方向，你的手划水的时候，你的脑袋朝前，眼睛只能看着天空。啊，要是练不好的话，会不会游着游着就歪了呢？也许我们会，但是运动员经过训练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游泳所有的姿势里最常见的一种叫蛙泳，对，就是青蛙游泳。你见过青蛙游泳吗？两只手，应该说是前腿往后一扒，后脚往后一蹬，这就是蛙泳了。所以我们也学习青蛙的姿势，用两手划水，两腿后蹬，两手划水，两腿后蹬，游好了就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青蛙。还有一种游泳的姿势也有点像小动物，那就是自由泳。自由泳啊，就像是在水里像小动物或者小婴儿一样爬，一只手爬一下，另一只手爬一下，一只手爬一下，另一只手爬一下，所以也叫爬泳。如果你学会自由泳，你就很容易再学下面的一种蝶泳了。蝶泳就像蝴蝶一样，两只翅膀一起拍，那也就是两只手臂一起划，向前划一下，再向前划一下，就像蝴蝶在水中扇动翅膀。不管哪种游泳的姿势，想要学会都要经过很多的练习。那么游泳要怎么练习呢？当然，第一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正规的游泳的地方。有的小朋友说，我们的院子里有池塘，在池塘里练习游泳吧。那可不行，池塘里的水也许会很脏，也许会有些小植物或者小动物，那里可不能游泳。要是跑到外面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一条河或者一片湖，也不能随便下去游泳。很多地方游泳是很危险的，那么还是去游泳池吧。游泳池是最适合做游泳训练的地方了。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河流是可以游泳的，但是要问问爸爸妈妈，要仔细看看旁边的说明牌子，这里到底是禁止游泳还是可以游泳。而且不管是在游泳池还是在其他可以游泳的地方，小朋友都不能够一个人或者只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要么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和其他的大人，要么就是这里有教练或者游泳池的看护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练习的时候安全，不发生危险。现在很多的学校里都有游泳课，也许等你上小学的时候，你就会上游泳课了。就算小学没有呢，那中学、大学也会有一些有游泳课。就算学校里没有游泳课，我们自己最好呢，也是学一下游泳。学好游泳，保护自己的安全，锻炼身体，也能享受跟水一起玩的快乐。那么就让我们变成一条小鱼，出发吧！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说了那么多的游泳，下面我要给你讲的是一个学游泳的故事。谁要学游泳呢？这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版的绘本书，写故事的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内尔莫斯特，画图画的是德国大朋友皮特尔库斯特赖希，是由任蓉蓉审议的。山羊学游泳。从前所有的动物都要去上学，开学第一天，动物们都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大家坐在长凳上，感觉既兴奋又好奇。动物学生可真多呀，长颈鹿、狮子、大象、山羊、狐狸、河马、熊、鸵鸟、仙鹤，还有狗熊。他们的动物学校里有猫头鹰老师、企鹅老师，还有猩猩老师。在老师念课程表的时候，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
6: 一位同学说，不，我喜欢游泳课，因为他已经学会一点了。另一位同学却叫着说，
7: 我讨厌飞行课。
8: 至于爬树和奔跑这两门课嘛，有的同学很喜欢，有的同学却一点都不感兴趣。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是游泳课。鸭子开心极了，要知道它本身就是个游泳健将。快要下课的时候，大家进行了一场游泳比赛，鸭子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就连企鹅老师都比不过它。鸭子得意地叫着，
9: 嘎嘎嘎嘎，
8: 它一摇一摆地去上下一节课，爬树课。在爬树课上，小马非常努力。
6: 刚才在上飞行课的时候，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真是太丢脸了。所以飞行课的猫头鹰老师差点给他打了最低分。从这以后，他不得不参加飞行补习班。
8: 爬树课一开始，星星老师就认真地教给大家爬树的要领。
7: 先用胳膊，再用腿。
8: 于是小马先用前蹄子夹住粗壮的树干，再用后蹄子使劲蹬，就紧紧地抱着树，累得大口大口直喘粗气。他提醒自己，
7: 现在绝对不能松手啊。
8: 星星老师很满意，
7: 哦，小马好样的。
8: 小马听了，终于松了口气。可他还是觉得爬树课无聊极了。轮到鸭子练习爬树了，他背对着大树，试着先用翅膀抱住树干，再用他的鸭掌紧紧抓牢。可是，他的翅膀夹得越紧，两只鸭掌就翘得越高，鸭子急得嘎嘎直叫。
9: 嘎嘎，不行不行，我根本做不到。
8: 星星老师皱起了眉头。跟鸭子一起上课的小鱼情况更糟糕，这可是他第八次想要用嘴巴吸住树干了，可他还是失败了，又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星星老师耸了耸肩膀，
7: 哼，这样的学生简直没有办法。
8: 但是小鱼很走运，就在星星老师给他打全班最低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远处突然传来了飞行课老师的吼叫声，大家都赶紧跑过去看。在空地上，飞行课的红头发猫头鹰老师正在怒气冲冲地盯着一只小毛毛虫。小毛毛虫身上长满了绿色和橙色的条纹，还长着好多黏糊糊的脚。猫头鹰老师第三次扯着嗓门大声喊，
7: 你给我好好想想刚才的动作要领。
8: 小毛毛虫用低低的声音说，
10: 好的，可我是这么想的，我不能再继续飞下去了，因为我太饿了，我得爬到下一片叶子那儿去大吃一顿，我现在没办法继续上飞行课了，等以后再学吧。
8: 小毛毛虫知道，上课的时候必须把身体拱来拱去的去学习飞。但是不上课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用再飞了。这边，山羊在上游泳课的时候也很不顺利。他想到了一个不费力气的好办法。他问企鹅老师，
6: 我能找个水里有石头的地方练习游泳吗？那我不就能在水上奔跑了吗？
8: 就因为这句话，企鹅老师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6: 直到山羊保证以后自己会刻苦练习游泳，老师才放过他。
8: 在刚刚开始的奔跑比赛当中，大象取得了很棒的成绩，可他现在却必须上飞行补习班。他愤怒地在空地上奔跑，忽扇着大耳朵，不时发出嗷嗷的声音。可是经过了4个小时的努力练习，大象还是连1厘米都飞不起来。大象一下子趴到了大水坑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他再也不想练习飞行了，永远都不想了，因为他实在是做不到。猫头鹰老师有点想不明白。
7: 你可得再下点功夫呀，其实飞行真的没那么难。
8: 蚂蚁和别的同学都不一样，尽管企鹅老师和猫头鹰老师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蚂蚁还是对上课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之所以能老老实实地听老师们讲课，是因为下课以后他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刚才在路上捡到了一颗松果，尽管这颗松果是他自己身体的3倍那么大，但他还是打算把松果扛在身上赶回家。星星老师倒是很喜欢这个大力士，每当其他老师把蚂蚁叫做问题学生，或者想教他想要掌握一门技能就必须刻苦训练的时候，星星老师总会站出来替蚂蚁同学说几句话。
11: 但是我亲爱的同事们，那个蚂蚁他……
8: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鸭子不再是班上游得最快的学生了，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爬树了。现在鸭子浑身都疼，可就算是这样，星星老师还是毫不留情地在成绩单上给他写了一个

了学校。这下子，剩下的动物学生们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但是很快，小鱼和鸭子高兴地在水里开始了游泳比赛，大象和小马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山羊和小毛毛虫嚼着鲜嫩多汁的绿叶子，吃撑了，打起了饱嗝。而蚂蚁给自己建了一个超级豪华的蚂蚁窝。哇，原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每个学生都很棒。

0: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转身。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双平台亮相漫博会，赋能动漫潮玩产业升级。东莞多镇街园区常态化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整治行动。东莞欢送优秀学子奔赴军校，开启军旅新篇。莞城龙舟体验营二期开营，亲子家庭同船逐浪，传承非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7号，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东莞市政协联合主办，东莞公共外交协会承办的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东莞圆满结束。活动邀请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多国的驻穗总领事及领馆官员、华商代表、在粤商协会代表和部分东莞企业共230多人齐聚参与，共商开拓东莞东盟经贸合作新局面。
4: 期间，东盟驻穗的领事官员、华商代表和在粤商协会代表出席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式，实地考察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相关展区，零距离感受东莞动漫产业的深度与厚度。现场组织华商代表与部分参展潮玩企业召开东莞东盟潮玩产业供需对接会，围绕东莞潮玩产品开拓东盟国家市场，推动潮玩企业出海发展，加强东莞潮玩企业与东盟国家华商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随后受邀嘉宾前往后街镇考察了广东名家居世博园和部分食品企业，并召开东盟华商东莞企业经贸交流对接会。两场对接会气氛热烈，与会华商对东莞企业的创新实力与产品品质给予高度评价，与东莞企业踊跃互动洽谈，部分华商与东莞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深挖东盟国家华商与东莞企业经贸合作潜能，助力管货管品拓展东盟国家市场，7日东莞公共外交协会组织15位与会东盟华商分别前往东城、石牌、望牛墩、红梅等镇街考察新能源储能企业、家电制造企业。嘉宾深入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研发、生产、外贸供货等情况，重点围绕产品适配东南亚市场、产业链协同、跨境供货模式、渠道资源合作等内容进行深度交流，共同挖掘双向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其中，部分华商在采购储能电池、家用制冰

0: 机和开展贴牌生产等方面跟考察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表示将尽快完成市场调查，推动合作意向落实落地。
1: 近日，石牌镇在漫博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并组建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这两大平台搭建起正校企协同合作载体，补齐产业设计人才短板，畅通创意对接、成果转化渠道，为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2: 据介绍，潮玩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整合潮玩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厂商、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等优质资源，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平台聚焦技术攻坚、原创 IP 研发、成果落地转化、产业提质升级等核心领域发力，全力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潮玩产业发展高地。而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紧贴行业岗位需求，提供技能实训、就业对接、创业孵化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定向培育原创设计、 IP 衍生品开发、潮玩建模打样等专业人才，持续为本土潮玩企业输送高素质设计力量。两大平台联动互补，协同发力，精准破解产业人才紧缺难题，全面激活潮玩产业创新动能。中国美术学院学工部部长、创业学院院长胡敏：
3: 漫博中心呢，这边有一间民事工作室，未来我们依托这间民事工作室呢，形成项目制教学，形成我们的学生的实习实训，形成我们的组织赛事，包括我们未来优秀的这些学生到这边来，把他们的原创性的作品带到这边来。
2: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产学研授牌、高校合作颁证等系列重磅环节，持续深化湾区文创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其中，潮玩设计人才实训中心与香港中小企业研究所达成港澳人才引进战略合作，打通港澳优质设计师引进落地通道，推动粤港澳创意人才、设计资源双向互通、融合发展。香港中小企研究所主席、东莞集市文化有限公司创办人肖国伟：
4: 大家都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其实都很有期望的，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就没有一个制造的一个机制，所以世牌这边就是一个潮玩的中心，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生产的一些厂房在里面，超过10000间，对于我们香港设计师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就是将我们的设计的作品、我们的成品可以展现出来。
2: 香港动漫设计师关俊：
5: 将我哋原意可以喺个产品度点样表达出嚟，我谂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帮助。
2: 香港动漫设计师黄永之：
6: 因为咧而家两地嘅交通越嚟越方便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线下入住东莞咧其实系可行嘅。
1: 高温多雨天气，蚊虫进入高发繁殖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攀升。为从源头遏制蚊虫滋生，阻断疾病传播链条，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松沙湖、大岭山、谢岗、横沥、乞石等多个镇街园区闻令而动，全域发力，依托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多元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人居环境安全。
0: 为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8月8日，松山湖城管分局联合四大片区持续开展闲置地块清理和虫媒消杀专项整治行动。在生态园片区，松山湖城管联合片区力量调配2台挖机，对东园大道沿线一侧闲置地块展开清拆整治，对村民私自开垦菜地、私设鱼塘等侵占公共土地问题，责令负责人限期完成清理清退。南部片区行动聚焦紫檀山闲置地，统筹环卫、保安等多方力量，开展地毯式排查清理，清倒静态积水，清运积水容器，彻底铲除蚊虫繁殖环境。中部片区对城进广场旁闲置地开展整治，填平积水坑洼，清运塑料瓶、铁罐等各类积水容器及废旧帆布，减少雨水滞留空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北部片区针对中石膏工地及创研上工地等区域，集中实施灭蚊消杀作业，确保重点场所虫媒防控无盲区全覆盖。大岭山镇有序开展两热虫媒防控集中攻坚第二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聚焦蚊虫滋生高发点位，对居民房前屋后、天台露台、绿化草丛、沟渠边角、闲置厂房等开展地毯式排查，清理各类易积水物件，清空滞留积水，清运积存垃圾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整治低洼积水死角， 并开展全域预防性消杀作业，从源头铲除蚊虫滋生环境。

0: 有效降低蚊虫密度，首劳虫媒传染病防控底线。连日来，谢岗镇扎实推进环境整治、集中攻坚月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开展多轮虫媒防控专项整治行动。8月6日至8日，谢岗镇先后聚焦废品回收站、沿街商铺、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全面清理积存杂物、枯枝杂草及各类积水隐患，开展全域清扫冲洗与药物消杀，劝导商户落实主体责任。 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常态化保洁消杀机制，从源头切断蚊虫滋生链条。据统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出动工作人员1585人次，调配垃圾清运车辆共106车次，清运各类垃圾杂物约109.59吨，清理积水1452处，冲洗消杀约15.03万平方米，辖区人居环境显著提升，恒力组织各村社区职能部门及志愿者队伍。 全面开展清积水、防蚊患、净环境大扫除行动。行动中，各村社区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聚焦居民小区、背街小巷等关键点位，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针对易积水和藏污纳垢区域，清除各类闲置积水容器，疏通堵塞沟渠，消除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与此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
1: 向居民普及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携手打造洁净家园的浓厚氛围。8月8日至9日，企实镇开展全民周末大扫除防蚊灭蚊专项行动，统筹镇村、部门、企业及群众力量，对闲置地块、工地、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与各类积水隐患，同时引导沿街商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和居家防控举措。 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8月9号2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健儿精神昂扬地进入会场，整齐的队列与饱满的状态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省运会，东莞派出历届规模最大的参赛阵容。 截至开幕式前，已斩获79.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暂居全省奖牌榜与团体总分榜第三、第几是首位。开幕式上，陈靖开、曾国强、陈伟强、杜峰、柯庆庆、彭翠婷、陈敏仪等一批为国家和广东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东莞体育名将的名字一一在现场响起。在致敬荣耀的同时，东莞深厚的体育底蕴也得以充分彰显。 本届省运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1448人，其中运动员1248人，教练员170人，工作人员58人，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项目覆盖方面，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8个大项与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的角逐。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全力冲击竞技组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全省前三、地级市第一的参赛目标。 据介绍，本届省运会赛事竞争难度较往届显著升级，全省各地备战投入普遍加大，奖牌争夺格局更趋焦灼。广州、深圳凭借雄厚的人才储备与持续的资源投入，稳居全省竞技体育第一梯队。东道主茂名坐拥主场天时地利，本土作战战力加成明显。 佛山、中山、清远等地持续加码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建设，后备梯队厚度与整体竞技水平大幅提升。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多项传统优势项目的冠军归属充满悬念，对东莞实现既定参赛目标形成严峻挑战。面对激烈的赛场竞争，东莞健儿在前半程赛事中稳扎稳打，交出了亮眼的阶段性成绩单。 截至开幕式举办时，东莞体育代表团已将79.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收入囊中，牢牢守住全省第三、地级市榜首的位次。多个优势项目实现突破，屡创佳绩。赛艇项目斩获13枚金牌，位列全省第一，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射击项目拿下10枚金牌，排名地级市首位。游泳项目暂获9枚金牌，列地级市第一。 蹦床项目收获5枚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夺得5枚金牌，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刷新历史最佳战绩。女篮甲组全胜夺冠，为代表团增添5枚金牌。自行车项目在4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此外，拳击、摔跤、马术、现代舞项等项目也均有金牌入账。 多点开花的参赛格局充分展现了东莞竞技体育的

0: 综合实力。随着开幕式正式举办，省运会赛程进入集中开赛的核心阶段，更多重点项目将陆续拉开战幕。接下来，跆拳道、篮球、跳水、皮划艇、田径、射箭、举重、马拉松、游泳等大项将相继展开比拼。东莞健儿有望持续为东莞代表团增添金牌。
1: 8月9号，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广东省赛总决赛在云浮举行。历经全省多轮层层筛选，东莞虎门队与中山沙溪队站上决赛赛场，展开巅峰较量，角逐本次省级赛事冠军奖杯。
2: 比赛开赛，双方就拿出决赛的架势，火力全开。中山沙溪队强势出击，以长传、篮板联合优势一路领先，三节战罢，中山沙溪队以66-45领先东莞虎门队。第四节比赛，东莞虎门队率先落袋两分，但中山沙溪队马上以两分补上，接着虎门队连中多个三分球，将比分拉小。连续的三分球让全场沸腾，呐喊声响彻云霄。虽然东莞虎门队在最后一节比赛奋起直追，但因为前三节比赛失误较多，最后以68-83不敌中山沙溪队，无缘冠军，夺得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亚军。纵观本次省赛征程，东莞虎门队交出7-1的亮眼战绩，一路过关斩将，虽憾失冠军，依旧展现出篮球队伍坚韧拼搏的风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热血青春献国防，扬帆逐梦向军营。昨天上午，东莞市2026年欢送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举行，活动以温情送别、寄予殷切期许、鼓励广义青年学子携笔从戎逐梦军营，主动投身强军报国事业，持续擦亮东莞尊军崇军底色，凝聚新时代青年拥军报国的磅礴力量。
2: 活动现场，军校新生及家属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子即将奔赴军校逐梦国防的光荣时刻。会上，军校新学员代表李芷谦做表态发言，道出莞义青年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决心。国防科技大学在校生李锦天结合自身经历，围绕从军初心、军校学习生活与未来发展规划做分享交流，为即将踏入军校的新学员传经送宝。军校新学员代表王博文：
4: 我认为考军校的话符合我这个科研报国的一个梦想，军校它那一系列科研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认为它和我的理想又比较契合。
2: 军校新学员代表毕建兰：
5: 我家这边很多人都是类似于军警一类的，我在这些熏陶下呀，我也想保家卫国、报效祖国。
2: 少年有志，报国担当。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激励着莘莘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持续浓厚了参军光荣、报国有我的社会氛围。下一步，市征兵办公室将主动跟踪做好军校新学员入学后的工作，及时掌握思想、学习、训练等动态，协调解决学员们的后顾之忧。
1: 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沙田镇开展2026年东莞市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活动聚焦企业用工现实难题，将专业化、实操性强的用工合规指导下沉至基层，把优质人力资源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0: 本次活动邀请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温赞华现场授课，共有87家企业的人力资源业务骨干到场参与。授课结合真实案例以及最新劳动法律法规，围绕用工规范、人才保留培育等实操内容开展分享，引导企业更新用工管理理念，优化内部管理制度，助力降低员工流失率，推动企业发展和劳动者稳定就业双向共赢。企业培训经理袁凡：
6: 通过企业的一些合规的一个管理讲解，让我们能够了解企业的一些用工的一些漏洞，帮助企业更好的规范经营，非常感谢这样的机会。
0: 企业行政副经理何邦琴
7: 讲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说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让我们企业能更加深入的说去了解一个合规的一个用工。
0: 随着东莞产业不断迭代升级，不少企业面临招工留人压力、人岗匹配难等现实挑战。参与活动企业代表认为，本次课程对破解企业招人用工、员工留存等现实难题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0: 企业行政副经理何邦琴。
1: 确实，在我们新生代的用工的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个思想跟我们之前这一代人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企业也要根据新生代的一个生活规律啊，也做一些改变，让我们的用工跟新生代能很好的接轨。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国家级职业指导服务品牌管指导开展，目前全市已建成46个管指导工作室，其中新增4所技工院校工作室。通过推动工作室与零工市场服务点、就业驿站、直通车、党群服务中心联动融合拓展服务，累计开展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241场，服务劳动者2.8万人次，用人单位2678家次，入库专家、智库职业指导师规模达301人。
2: 近日，云山十六子同心共此时中华传统节日主题游园会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图书馆启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十六子志愿服务队开展系列民俗实践互动活动，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文化课堂，引导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次游园活动以春夏秋冬四季时序为主线，围绕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精心布设体验摊位，将民俗手工、知识问答、趣味闯关融为一体。活动现场，青少年们穿梭在各个体验摊位，聆听传统节日渊源典故，竞猜灯谜，通过集章打卡兑换岭南特色文创和主题纪念品，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裁剪新春窗花、彩绘纸鸢、编织五彩祈福绳、制作星空心愿瓶，一件件亲手制作的剪纸、手绳、粘土作品成为传递越江情谊的暖心信物。此次游园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师事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又拓宽了越江青少年沟通交流渠道，增进了情谊。
2: 为加强亲子间的情感纽带，也为了弘扬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由管城团工委、东莞市明城文旅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东莞记忆龙舟体验营2期正式在管城东莞记忆片区开营。孩子们化身为龙舟少年，和爸爸妈妈同船并肩逐浪前行，沉浸式感受龙舟非遗魅力，传承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上午9点，20多组亲子家庭陆续抵达活动现场。简单的热身教学后，亲子组合轮番登舟展开龙舟竞速比赛。山舟河上，统一有力的划桨节奏伴着此起彼伏的鼓点，桨影翻飞，水花四溅。小朋友赖泽凯：
4: 感觉衣服全湿了，很累，但是赢了。划水划得很快，就感觉可以拿第一。
0: 小朋友胡乐恒：
5: 全家意义就让我们更好地宣传划龙舟这个非遗文化的项目，然后呢，通过团结和实力取得胜利。
0: 本次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为期2天，将传统龙舟文化与科创知识有机融合，推出文史研学、名校探访、科创科普3条特色研学线路，打造集参观学习、非遗手工实践、龙舟实操竞技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验。下一步，管城将充分挖掘本土非遗民俗资源，发挥山舟河优良水岸禀赋，持续策划推出更多亲子研学、亲水体验、民俗文化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形式让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虎门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日均发送旅客达3.4万人次，周末客流更是屡创新高。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暑期进站客流集中出现在3个时段：早高峰7点至10点30分、中高峰11点30分至13点30分，以及午后返程小高峰。铁路部门特别提醒，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至少预留出1小时以上的进站候车时间，周末及节假日建议再提早半小时。望牛墩镇社会工作事务中心携手镇网格管理中心，走进极兔运达申通快递服务站点，开展下送清凉、置网共治慰问活动，为辛勤忙碌的新就业群体送去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同时，活动同步结合置网人人拍平台开展宣传，扩大活动影响力，号召新就业群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50锦标赛近日在珠海落下帷幕。 东莞市华侨中学舞龙队奋勇拼搏，初中组男子女子舞龙队双双斩获自选套路组别全国第一名，强势拿下初中组团体总分全国第一名。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90年代，如果家里有亲戚会去北京，我一定会拜托他去一个地方帮我买卡带或者是 CD， 就像现在的代购一样。这个地方位于北京西单，它叫做大世界音响。由于背靠北京这座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那个地方除了有很多你平时想买买不到的 CD 卡带之外，还有很多的首发会、明星的签售会会在那里举行，也让北京西单大世界音响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特别的一部分记忆。这家音响店也宣告结束营业。每一次每一座大型的城市有唱片店倒下，听到的都是历史车轮无情碾压过的声音。早走的未必不幸，留下来的迟早也要告别。但是对于那些曾经把零花钱不断地花在那里，那些记载了我们追寻音乐记忆的青春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感伤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家唱片公司，比起滚石、飞碟等等来说，它或许不值得一提。10几年的唱片生涯，却孕育了最都市柔情也最有自己味道的歌手。它非常的会挖掘歌手的潜力。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

这首歌的歌词是姚谦所写。1998年，那个时候的唱片还是黄金产业的时候，曾经写出过《鲁冰花》、写出过《我艳遇》的音乐人姚谦，拿到了维京唱片的授权，在台湾成立了维京的分公司。当年签下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江美琪，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在音乐上取得一个新的突破。谁知道以假小子形象出道的江美琪，她的第一张专辑反应非常的冷淡，虽然名字叫做《我爱王菲》，但是专辑名字的噱头也没有办法博得大家的关注。无奈之下，姚谦只好改编她的路线，转换为淑女的形象。这首歌算是江美琪这个名字真正被大众广泛记住的一个首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3: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有人说江美琪

在遇见姚谦的时期就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而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去看他的故事履历，你会发现即便是在他的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幸运女神好像也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地垂青过他。当年他和侯湘婷、萧亚轩这三个分别17、18、19岁的女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是现在三个人的发展已经完全不相同。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爱王菲》，砸下千万的投资资本却是血本无归。第二、第三张唱片成绩平平，还让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言说他可能下一张唱片就要解约。第四张唱片终于转型找到正确的路，但是宣传又不尽如人意。总之，他在踏入歌坛的那些年，好像幸运女神一直在跟他捉着迷藏。说来也是遗憾，一个有着那么多好歌的歌手，终究是没有得到市场的全面拥抱。就说当年每一次做巡演的时候，只要江美琪被排在萧亚轩之后出场，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台下的观众的热情程度削减很多，而这个时候江美琪也会偷偷的跑到后台哭。这首歌或许是她当时的心境，我多么羡慕你。

这首歌原来是《人间四月天》的插曲，维京的负责人姚谦刚好是这部戏的音乐负责人。那时候姚谦在帮剧组挑选角色，编剧们都认为刘若英应该要选林徽因，因为她很知性，可是姚谦却觉得她应该要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非常的合适。最终刘若英的想法和姚谦一致，她坚持要出演这个角色。姚谦本人非常喜欢张幼仪，所以呢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多么羡慕你》。因为是维京的负责人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江美琪来演唱。而刘若英当年其实也有权利来演唱这首歌，但是最终选择什么也没有说。有好事的记者说，为什么不是刘若英演唱？姚谦说，那可能是签错了公司。后来这句话真的一语成谶，刘若英果然在5年之后签约到了维京。而他在维京的第一张唱片合作的第一位男歌手，也是维京唱片最致命的一位男歌手，黄立行。

0: 谢谢。
1: 三楼的你们，二楼的你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和维京唱片走过的声音记忆。维京唱片算不上是一家非常大的唱片公司，但的确是一家很会挖掘歌手内在潜质的唱片公司。刘若英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刘若英当年在滚石虽然有很多经典的曲目，但是一直保有的都是滚石式的都市怨妇的形象，而在加入维京之后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还有《听说》这两张作品，则是非常刘若英式的风格，很清新的文艺女青年。两张作品也是现在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我记得姚谦曾经说，刘若英在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她穿的衣服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全身红色比例超过一半的衣服，就是在跟她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发布会现场。来听听这个奇妙的组合，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

我想很多人知道黄立行还是因为这首歌和刘若英的合作。黄立行作为为今为数不多的歌手，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保守沉寂的当下的唱片市场，他仍然可以不需要为了销量而做妥协，仍然可以这样的特立独行和不够大众。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绝对是挑战你耳朵的一首歌。这是一首80年代的上班女郎都心有戚戚的经典名作，来自于张艾嘉的《忙与忙》。她能跟黄立行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这家已经并入他地消失的音乐厂牌名维京唱片。因为维京唱片的总经理是姚谦，所以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能够深度地挖掘歌手身上独特的潜力。比如演员袁泉，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在他大学的时候还曾经和风头正劲的红星唱片签下过片约，而真正让我们记住他歌声的，则是和姚谦的合作。他们俩的合作最开始是源于一部音乐剧《琥珀》，当时袁泉非常棒的表现和对于音乐的灵气都让姚谦大加赞赏，几年之后就招至了姚谦的麾下。这是那个时候姚谦的作品，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好像用到任何场景呢，都显得非常的智慧。这也是成年人第一件要学会的事情吧。比如说，你并不喜欢我，那我也不要继续喜欢你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常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吧，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

子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5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小姐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掉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那看不见喽。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吗？来自于一个励志的短片，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很受启发。有个女孩因为有点胖，在班里啊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欺负。女孩很难过，跑到一位婆婆家哭诉。婆婆告诉她，在村的后山呢有一口井，那是个枯井，有个传说，如果有人能够把枯井用水填满，就会有神灵出现来实现她最想实现的愿望。这之后呢，女孩每天都会往这个枯井里挑水，哪怕刮风下雨也没有停过。终于到了枯井被填满的那一天，她却没有找到可以帮她实现愿望的人。女孩失望地低下头，一不小心看到了自己映在水中的倒影，身材匀称而且非常的健康，再也不是之前的样子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时间拨回到2006年的夏天，超级女声比赛在电视荧幕当中如火如荼进行着，而许飞就是这一场热火比赛当中的全国十强。她抱着吉他，淡淡的唱歌，好像跟火热的比赛格格不入。不过，她淡定清爽的声音和比赛现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变得更加耀眼。比赛之后，有一首歌《那年夏天》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歌曲当中自带的淡淡的忧愁感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
0: 使命担当，
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
1: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2: 加入铁军，
1: 快来！

说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立场或相同。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当不在，仍然是要为我开始二十万，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

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死葬白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颜。你在旧泉想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直影形单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

0: 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4: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 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

0: 来吧，开始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3: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2: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4: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5: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7: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6: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8: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
0: 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4:30，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 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

0: 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十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

0: 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5: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6: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7: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
10: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11: 加入铁军，快来。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15: 妈
16: 妈，
0: 多一点交流，
16: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15: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今天的是这个周二哈。
2: 嗯，
1: 这两天的热浪滚滚啊，
2: 是啊，
1: 感觉人都黑了
2: 一圈了，
1: 几个色号。确实哈，这个暴晒啊，高温。今天呢依然是37度，是吧？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2: 没错，今天是多云到晴为主，局部会有一个雷阵雨啊。天气还是比较的高温炎热，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那么从明天开始呢，会有雷阵雨，仍然高温炎热，最高气温是36度。那从13号开始呢，一直到15号啊，这个雷雨呢会变得比较频繁，间中雨势较大。那雷雨时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会稍稍的缓解。从明天开始啊，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到了周五，最高气温呢会降至32度啊，会稍稍的缓解一下这个高温天气了。
1: 没错，这两天还属于比较干热，是吧？这个
2: 没有雨是吧？
1: 对，没有雨，还比较干是吧？昨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广东的朋友晒短视频说，中午12点外边晾的衣服12点半就干了，干得还挺快的，
2: 挺好，可以洗洗晒晒了。
1: 是，就说明这紫外线很强啊，是吧？
2: 对，
1: 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啊。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目前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1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水边桥到起石跨线桥拥堵1.59公里，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472米，东深路南向北科技路附近拥堵709米，东江堤路东向西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245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岳路的西向东唐环路附近缓行249米，北辅道的东向西东深路附近当前缓行1.16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东影河桥附近缓行911米，以及水乡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当前缓行527米，大片美路的南向北从后大路到管长路拥堵136米。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4: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
3: 上好，新的
4: 一天
3: 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漫博会。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期展会吸引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余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

0: 像6000多个这个国内外采购商啊，也是到场接洽，其中的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天，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达19.26亿元。此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国际化水平与产业对接实效均创历届新高。
1: 这场为期5天的盛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机构参展，其中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世界创意在此交汇，中国动漫潮玩从这里走向全球。
0: 本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在展产融合、国际交融、跨界相融、展城共融等多维度集中发力，不仅为广大动漫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多元交融的文化盛宴，更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生动展现了中国动漫潮玩产业打破边界、融合创新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前景。
1: 今年展会在第15届专业展加产业镇的创新模式基础上，依托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进一步升级5+365常态化运营体系，也就是5天展会加365天园区持续运营，并联动规划面积达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协同发展，构建起展会、园区、产业集群共生共荣的超级生态圈。
0: 前沿科技同样在展会上大放异彩，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展区呢集中展示了 AI 生成动漫角色、虚拟数字人、 VR 交互等前沿技术应用，观众可现场上手体验。 AIGC 产业赋能分享会、 AI 产潮玩融合交流等配套活动则致力于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创产业深度对接，多款搭载最新 AI 大模型的互动潮玩产品现场首秀，让科技加文创的无限潜力变得可感可触。
1: 线上线下同样热度共振，截至昨天共有120多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及平台参与现场采访，围绕国际化能级提升、潮玩文旅片区推介、 AI 赋能潮玩等亮点进行全媒体密集输出，全网发布稿件及视频等作品8000余篇条，总体传播量超4.3亿次。从线下人潮到线上热议，展会不仅是一场产业盛会，更成为中国潮玩之都出圈的强力引擎。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聚焦省运会、省残运会。在8月9号的晚上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健儿精神昂扬地进入会场，整齐的队列与饱满的状态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省运会东莞派出历届规模最大的参赛阵容，截至开幕式前已斩获79.5枚金牌，含大赛奖励金牌，暂居全省奖牌榜与团体总分榜的第3、地级市的首位。
1: 开幕式上，陈靖开、曾国强、陈伟强、杜峰、柯沁沁、彭翠婷、陈敏仪等一批为国家和广东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东莞体育名将的名字在现场响起。在致敬荣耀的同时，东莞深厚的体育底蕴也得以充分彰显。本届省运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1446人，其中运动员1218人，教练员170人，工作人员58人，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项目覆盖方面，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8个大项与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的角逐。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全力冲击竞技组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全省前3、地级市第1的参赛目标。
0: 本届省运会赛事竞争难度较往届显著升级，全省各地备战投入普遍加大，奖牌争夺格局更趋焦灼。广州、深圳凭借雄厚的人才储备与持续的资源投入，稳居全省竞技体育第1梯队。东道主茂名坐拥主场天时地利，本土作战战力加成明显。佛山、中山、清远等地持续加码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建设，后备梯度厚度与整体竞技水平大幅提升。多重因素叠加之下， 多项传统优势项目的冠军归属充满悬念，对东莞实现既定参赛目标形成严峻挑战。
1: 面对激烈的赛场竞争，东莞健儿在前半程赛事中稳扎稳打，交出了亮眼的阶段性成绩单。截至开幕式举办时，东莞体育代表团已将79.5枚金牌收入囊中，牢牢守住全省第三地级市榜首的位次。多个优势项目实现突破，屡创佳绩。赛艇项目斩获13枚金牌，位列全省第一，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射击项目拿下10枚金牌，排名地级市首位。
0: 游泳项目斩获9枚金牌，列地级市第一。蹦床项目收获5枚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夺得5枚金牌，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刷新历史最佳战绩。女篮甲组全胜夺冠，为代表团增添5枚金牌。自行车项目在四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此外，拳击、摔跤、马术、现代舞项等项目也均有金牌入账。多点开花的参赛格局，充分展现了东莞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1: 随着开幕式正式举办，省运会赛程进入集中开赛的核心阶段，更多重点项目将陆续拉开战幕。接下来，跆拳道、篮球、跳水、皮划艇、田径、射箭、举重、马拉松、游泳等大项将会相继展开比拼。东莞健儿有望持续为东莞代表团增添金牌。其中，昨天女子篮球丙组、男子篮球乙组决赛打响，东莞男篮、女篮将分别与深圳队展开强强对话，争夺冠军。跆拳道赛事也将继续进行，东莞健儿将全力拼搏，向金牌发起冲击。
0: 广东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竞技组34个大项、934个小项，群众组10个大项、70个小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全部组团参赛，2.5万名体育健儿参加。赛事自七月起各项目陆续开赛，将于8月22号正式闭幕。后续赛程中，东莞体育代表团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全力冲击既定参赛目标，为东莞争光。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4: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 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 丝丝入口。

0: 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咱们这城市的颜值啊，藏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门店的门前方寸里啊。为破解以往门前三包责任没人管、管不好、管不细的难题，这一次门前三包迎来了重磅升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好的，近日呢，我市制定出台门前三包责任制提质增效工作方案，以精细化绣花功夫打磨城市细节，通过市级专班统筹、多部门联动、全镇街覆盖，告别粗放式治理，开启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模式，全力打造和美宜居的现代化东莞。
2: 本次方案进一步细化标准化门前三包核心内容，明确所有沿街商户单位的主体责任，划定清晰责任边界，实现治理有标准、履职有依据、管控有抓手。
3: 在责任范围上做出精准界定，横向覆盖建筑物沿街完整总长，纵向从建筑墙基延伸至人行道侧石、路缘石，无人行道区域延伸至构筑物的控制线外3米范围，立面涵盖整栋建筑外立面，包含门窗、阳台、招牌、雨棚等全部的一个临街设施，实现临街区域全方位无死角管控。
2: 在核心三包内容上聚焦洁净好三大核心维度，细化量化履职标准。一是包地面洁，责任区内无污物、油渍、垃圾、积水及蚊蝇滋生地，严禁乱坡乱道、污水乱排，杜绝垃圾落地、向外扫抛垃圾等行为，保障路面干净整洁。二是包立面净，临街墙面、窗沿、橱窗、阳台等外立面无污迹、污垢，严禁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屋檐、顶棚、遮阳棚无积存杂物，保持建筑立面清爽美观。第三呢，是包秩序好，严禁乱搭建、乱摆卖、乱堆放、乱拉挂，不占用损坏市政公共设施，不私设地锁、栏杆等障碍物，杜绝侵占绿地、损毁绿植等违规行为，全面规范临街市容秩序。
3: 不同于以往统一管控模式，今年东莞实行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提升城市品质。一类为核心管理区，涵盖镇街主干道、核心商圈、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域，实行最高标准、最严管控。二类为重点攻坚区，覆盖次干道、一般商业路段、市场周边区域，重点整治高频乱象问题。三类为一般提升区，包含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聚焦补齐基础环境短板。
2: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8月6号，东莞市扶贫制出版发行。至此，东莞市在全省各地级以上市首个完成小康制与扶贫制，也就是两制的编纂任务。编纂两制是党中央、省委交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重要抓手。根据国家广东省关于东莞市全面小康制、东莞市扶贫制编纂的统一工作部署，东莞市于2022年6月率先启动两制编纂工作。东莞市扶贫制是由东莞市人民政府地方制办公室组织编纂，全市29个市直单位及32个镇街参与，历经4载寒暑交替，于2026年4月通过市委市政府终审，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内容涵盖概述、大事记、扶贫机构与决策、扶贫对象与成效、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与消费扶贫、行业扶贫与救助、社会扶贫、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革命老区建设、党建扶贫、扶贫管理、扶贫先进集体与个人等方面。即在东莞市内扶贫，省内对口帮扶河源、韶关、云浮、揭阳4市，和省外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建设，支援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重建，

0: 援藏援疆援川和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对口帮扶支援协作工作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描绘东莞市扶贫事业发展全景，突出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重大历史性成就，体现东莞市扶贫工作的创新实践，展示东莞人民胸怀大局、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彰显东莞为全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做出的积极贡献。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亚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纸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用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7:30，
4: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多姿多彩的这个暑期活动啊。
1: 嗯，
0: 这个暑假也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是吧？孩子们如何快乐、安全、有意义的度过暑假，是吧？在政协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精彩安排。比如说呢，这个辽步在8月8号下午，辽步镇横坑社区在儿童乐园举办百千万管一下横坑社区大舞台，童梦纵横坑，邻里共登台，暑期夏令营成果汇演。横坑社区相关负责人、夏令营学员、家长及辖区居民欢聚堂，共同见证学员在暑期夏令营的成长与收获。
1: 汇演现场人头攒动，掌声不断，歌唱、电子琴独奏、古典舞、吉他弹唱等轮番登场，学员们自信登台进行展现暑期所学，台下家长呢纷纷拍照记录，喝彩声此起彼伏。活动当中，社区文艺爱好长者献唱温情老歌，老少同台，邻里同乐，尽显横坑大家庭的温暖氛围。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暑期夏令营书画作品，直观展现孩子们的美育学习成果，同步开展禁毒知识科普，向市民普及禁毒知识，筑牢平安社区防线。
0: 暑假期间，辽步横坑社区紧扣百千万管一下工作部署，聚焦双职工家庭托管、青少年成长、长者文娱陪伴，开设非遗研学、乐器课堂、手工烘焙、安全科普、文体兴趣等一系列公益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假期。此次成果汇演即以这个舞台为纽带，既为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平台，也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来听听横坑社区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我们社区按照全市百千万管一下的工作部署，通过横坑社中平台，今年暑假开展青少年、妇女、长者、志愿者各类服务共403场次，服务群众12600人次。接下来，横坑社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活动内容与服务形式，做实做细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嗯，可以说多彩的暑期活动点亮了孩子们的夏日欢乐时光啊。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去到望牛墩，感受一下小候鸟的多彩快乐暑假。小候鸟沉浸式感悟馆艺文脉，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望牛墩镇开展系列管一下主题活动，既有企业暖心托管守护小候鸟快乐成长，也有非遗研学带领青少年沉浸式感悟馆艺文脉，让孩子们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为切实破解企业员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深入落实企业文明共享计划，东莞市康瑞连接器有限公司开设康瑞小精灵暑假班，用心用情做好员工子女托管服务。
0: 本期暑假班共接纳了37名孩子，其中包含远道而来的与父母团聚的小候鸟以及本地员工子女。课程设置安全常识、趣味科普、美术音乐、手工创作、体能锻炼等多元内容，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汲取知识，在相伴交往中收获友谊。温馨的托管环境、丰富的课堂活动，让孩子们乐享剩下时光。不少孩子啊，期待来年继续参加，企业员工也纷纷为这项暖心举措点赞，解决了上班无暇照看孩子的后顾之忧，真切体会到企业的人文关怀。康瑞小精灵暑假班是企业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关爱职工的生动实践，来听一听啊，参与这家这个企业暑期活动小朋友的感受。

0: 从湖北来到这里陪伴我的爸爸的。我的爸爸的工厂里面开办了一个暑期托管班，来到这里我可以交到十分多的好朋友，爸爸也不会担心我的人身安全。我在这里十分开心，每天都能学到不一样的新知识，让我特别开心，特别充实。
1: 我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开心，特别充实，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忙，暑假没人陪我，公司特别贴心，每年都会免费开办暑假班，这样既能让爸爸妈妈安心工作，又能让我们度过一个既安全又开心的暑假，我感到特别温暖，特别幸福。我特别喜欢暑假班的生活，因为它内容丰富多彩，除了上课学知识、认真写作业之外，我们还可以打球、跳操、锻炼身体。
2: 同时呢，望景墩镇文化服务中心还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东莞市文化馆，开展非遗主题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近距离感受馆驿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文化馆讲师为同学们梳理东莞非遗发展脉络，细致讲解馆箱、传统花灯、龙舟、奇巧贡案、本土特色美食等非遗项目，解读民俗背后的历史故事，后指少年儿童的乡土情怀。在手工实践课堂上，孩子们体验传统八角灯制作，跟着老师一步步绑扎灯架，还有裱贴灯纸，认真打磨每一道工序，亲手完成一盏盏精巧别致的八角灯。
3: 孩子们过得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
2: 是的。
3: 另外呢，我们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也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呢也是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就会问了，这个我们公司他没有音乐细胞怎么办呢？那也能参加啊。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怎么办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2: 那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至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4: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5: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6: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5: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0: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待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2: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5: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游线路啊。咱们暑假出游呢就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也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呢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的圣湖避暑线8月9号啊，8月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还有香格里拉线啊，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的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土司宴，沉浸式的让您体验民族风情。我们同步招募的呢还有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现在呢多条的线路、多档的团期啊，总有一款会合您的心意。那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
1: 那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再见。
0: 明天见。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双平台亮相漫博会，赋能动漫潮玩产业升级。东莞多镇街园区常态化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整治行动。东莞欢送优秀学子奔赴军校，开启军旅新篇。莞城龙舟体验营2期开营，亲子家庭同船逐浪，传承非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7号，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东莞市政协联合主办，东莞公共外交协会承办的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东莞圆满结束。活动邀请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多国的驻穗总领事及领馆官员、华商代表、在粤商协会代表和部分东莞企业，共230多人齐聚参与，共商开拓东莞东盟经贸合作新局面。
5: 期间，东盟驻穗的领事官员、华商代表和在粤商协会代表出席第16届